0: 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0: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祝你飞向高新未来。
1: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柏林路 G233 至 S102 路段，海带路 S102 至 S228 路段，仰天山路 S102 至桃园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 G233S102。 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2: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1: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2: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3: 好的，北京时间8:05，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正在为您送上的都市早八点。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进入咱们今天的国内国际资讯。
2: 城市已经苏醒，节奏必须跟上。
1: 全球时事，本地热点，财经科技，生活风向，
2: 所有你关心的，正在发生的，
1: 我们为你精准捕捉，急速送达。
2: 新闻快车道，加速你的信息时间。
3: 好的，北京时间8:05，首先进入咱们今天的新闻快车道，来了解一下国内国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要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呢，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的青年呢致以节日的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呢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再来关注，据文旅部消息呢，2026一季度啊，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7亿，同比增长6%。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呢发布了我国最新的矿产资源家底，我国呢14种矿产储备，17种矿产量呢居世界第一。再来关注，近期呢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食

领域信息时啊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那网信部门呢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规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外交部发言人呢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表示，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侵略翻案，必将会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当地时间的3号，欧佩克呢发表声明，沙特阿拉伯等主要产油国宣布6月增产。再来关注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呢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呢已经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约措施呢均被解除。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新闻。那3号呢，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了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的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今年4月份呢，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呢为50.3%，制造业景气水平

月三号的18时50分，五一档的电影票房呢突破了5亿元。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呢包揽了全部的9枚金牌。3号呢，中国00后的选手吴怡泽逆转战胜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呢首次闯入了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再来关注，那国内的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呢已经正式通航了，航线呢会往返大连、青岛，单程呢是340公里，飞行约2小时。好，再来关注呢，近日四川凉山布拖县的一名2岁男孩走失，当时下大雨啊，3名10岁的女生呢看到男孩之后呢把外套披在了他身上，轮流背着他到了派出所帮助男孩找到了家人。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车道，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吧。

好的，北京时间8:20，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五一期间的一个高速出行的一个信息啊。那么最近呢，网传啊，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这个车牌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了，不用 ETC， 不用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近日呢，一些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无卡通行的传言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其实长期以来呢，我国的高速公路的收费方式主要是 MTC 人工收费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目前呢，一种新的收费方式呢，已经是走入了公众的视线了。为了更好的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呢，交通运输部呢也是正在推广一种收费新模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那业内人士认为呢，这个网传信息太多呢，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无卡便捷通行呢，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靠这个车牌就可以无感通行高速公路。而这个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杨亮介绍呢，与过去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通过人工收费车道时，既要停车取卡，又要还卡这个支付的这个操作不同啊，新的模式呢是依托手机提供服务，那么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来实现免领卡、免还卡通行高速。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呢是手机和车牌的配合使用。那么该模式下呢，手机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时啊，系统呢会自动的来识别这个车牌，并且记录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啊，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非注册用户呢，也可以通过扫描自助卡机生成二维码的方式呢来停车通行。那么，在车辆抵达收费站的出口车道时呢，系统也会自动的核验沿途通行信息，核算通行费用，注册用户呢可以快速核验，而交费完成后呢即可啊这个驶离，非注册用户呢则可以需要啊扫码来支付。那么无卡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这个 ETC 还有人工收费等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呢作为有益的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出行习惯和需要来自由选择最适合的通行方式。

好的，北京时间8:2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4，正在为您送上的都市早八点。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这个假期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呢，就是在这要提醒大家哈，这个身份证的照片呢是不要直接发给别人的。那么近日呢，这个关于这个身份证照片千万不要直接发登上了热搜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居民身份证作为公民的这个核心的身份证明啊，其使用的场景呢覆盖了网络交易、账户的注册、线下金融业务以及出行购票等方方面面。身份证照片为何不能直接发给他人呢？如何来保护个人隐私呢？接下来呢就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身份证照片不能直接发？因为未经处理的身份照片呢是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的，会被不法分子来利用，比如说 AI 换脸，通过这个人脸识别等一些这个认证等等。泄露身份证信息的照片呢，配合这个 AI 的换脸技术，可以生成啊点头、眨眼等一些动态视频。不法分子呢就利用这些视频，通过人脸识别的认证的一些软件，进而呢这个实施犯罪活动。那么身份证被冒用啊，还可能会注册空壳公司，无辜的成为老赖。还有呢，就是身份证这个手持身份证照啊，会成为这个境外购物账号的注册原料，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刚才说了，那么我们的身份证是不能直接发给人的，但是比如说有些确实需要，就是说你把这个身份证照片发给别人时，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步就是给身份证的这个打上水印，避免直接发送未处理的这个身份照片，在身份证的正反面上加上这个水印锁，就可以减少照片被二次利用的风险。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身份证的纸质复印件呢也不要忘记加密，复印件呢要标注用途，标注啊这个分三行，末尾呢一定要记得画横线，来防止啊这个其他人呢后加在后面加其他的内容，并且呢文字一定要压住身份证的部分内容。第二步呢，就是要查一查您的身份证信息呢是否被他人绑定了，还有就是要查一下这个，比如说查一下微信支付账户，打开微信，找到我，找到钱包，找到客服中心，然后呢点击查询与实名更新实名，来查询名下的账户，按提示操作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名下所有微信支付账号非本人使用的这个，点击清除就可以了。那么检查支付宝呢，则要打开支付宝，点击右下角的我的，然后再点击左上角的设置，进入这个账号安全，并且呢接下来点击啊名下其他账号啊，来查看这个名下支付宝的账户。那么查名下的手机号以及绑定的 APP 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工信部的微信公众号提供的一证通查服务，来检查本人名下的这个移动电话卡以及手机号码关联的全国互联网账号的数量就可以了。还有可以呢，大家还可以查这个注册公司的信息呢，可以使用这个电子营业执照服务来进行查询。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刚才提到的身份证的这个照片的这个信息不要再直接发给别人了。好的，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来放松一下吧。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3: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4: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3: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4: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5: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6: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7: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8: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7: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好的，北京时间8:3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正在为您送上的都市早八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人民锐评哈。好的，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超级中学生这个词啊？最近呢，这个超级中学生已经是刷屏了啊。4月28号呢，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的新专业。那么细观新专业啊，这是有的放矢啊。比如说新增了能源科学与工程、生地科学与工程等一些专业，精准的对接了国家战略需求，而且呢还新增了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也是聚焦打造智能经济的新形态。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则新闻也是引发了关注哈。某科技企业呢邀请中学生参与 AI 项目，有一个高中生呢干了一个月就拿到了1.5万元，被网友称为超级中学生。一边呢是大学专业加速追赶产业前沿，另一边呢是中学生提前体验职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被提及了，这个学历教育还有必要吗？其实这是伪命题啊，应当被追问的是学习与成才的路径如何重塑，才能更好地适应技术革命的浪潮。那位月入1.5万的年轻人呢，事后坦言说钱来得太容易了，心智没跟上，后来呢又选择攻读了人工智能专业。可见呢，一时的技能呢是能变现的，但是替代不了系统的知识的积累。再看教育部新增的这些专业呢，是具有这个具身智能，还有这个未来机器人以及交叉工程，哪一个是不是需要这个长期系统的学习才能够进行的呢？所以说啊，与其说是学历贬值了，不如说是学历价值内涵在变，从拿到一纸文凭来转向了具备解决真实问题的一个能力。学历这张船票没有作废，但是它驶向的是一片全新的水域。学习呢依然是能够改变命运的，只不过呢学什么怎么学要更加适应国家战略与现代产业发展的新需求。只有深化产教融合，职普的融通，才能够让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更加的配适。为此呢，教育部也正在推动啊更有颗粒度的一个调度啊，比如说完善省域优先发展和暂缓发展的一些指导性专业的清单，年度发布机制，然后呢推动各省份呢发布急需专业清单和这个专业预警清单，为的就是呢提升专业的设置与区域发展的匹配度适配，既要呢因地制宜的发展需求，也要呢因趋势啊这个一个人才的一个规律。此外呢，我们也可以跳出教育的全局来看啊，这个变化之所以密集发生的根源，还是在于中国创新动能的这个强劲并发。2025年呢，我国的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了全球的第10位，国产的大模型引领了这个全球开源生态，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了应用场景，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加速普及。也正是因为产业创新的纵深足够广，技术应用的场景足够丰富，新兴业态的涌现不断加速，各类的人才才有了施展身手的广阔平台。如今呢，创新驱动发展实实在在的是重塑了人才评价的一个标准、教育变革的方向以及个人成长的一个路径。当一个国家的创新生态足够蓬勃，那么每一个愿意学习、敢于尝试的人都会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当然呢，在各种新变化的过程中呢，难免会有一种不适感甚至焦虑。有的家长呢担心读了大学还不如这个不读赚得多，还有的大学生呢困惑于专业是否有价值。其实这些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过分焦虑呢也大可不必。每一项技术革命都会重塑人才的这个成才的一个路径，变化之后呢会是更广阔的天地。所以呢，我们与其纠结这个学历的形式呢，不如来充实能力的内核。与其呢被个案这个裹挟情绪，不如呢看清大形势的一个方向，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对变化的敏锐，对创新的热情。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不会被这个时代本辜负。好，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放松一下。

好的，北京时间8:46，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都市早八点。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洋特产如何变成土特产哈。相信呢很多朋友今年都会有感触啊，这个蓝莓自由呢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收获满满的，其实不光是蓝莓啊，像这个车厘子、阳光玫瑰这些曾经非常贵的一些水果呢，如今呢都是大幅的降价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有没有去云南旅游的朋友，你去一趟云南你可能就会发现答案了。在这个云南昆明啊，这个农贸市场里面，来自澄江蒙自的这个产地的一些这个蓝莓啊，也是整齐摆放的，纯甜的、微酸的，还有带花香的，品种多，备货量还大，商贩呢却不愁卖啊。这个呢在市场上面呢，主要都他们说呢主要是本地蓝莓啊，这也是他们反季的一个优势。相较于进口蓝莓呢多在6月到12月上市啊，云南的蓝莓呢最早是在这个11月就开始上市了，而且还可以一直热销到次年的5月，让洋特产落地生根，找出差异化的打法。蓝莓产业呢，正在云南因为坚持因地制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一个缩影。那么自然禀赋呢是最大的依托，云南呢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摸清家底，产业发展呢就会有了方向。种植这个黄金种植带，那么咖啡树呢在高山峡谷呢是茁壮成长，然后气候相近呢，澳洲的坚果呢也可以在这个林仓扎根，而这个纬度相同，孟连傣族的这个自治县的这个引种的墨西哥牛油果呢也可以得到了很好的生长啊。所以呢这个洋特产就成功的落户了，成为了富民兴业，创造了这个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其实种得了更要种得好。那么初来乍到的时候，澳洲的坚果呢也曾经因为水土不服病根，在这个技术落后，那么林仓呢就邀请了这个科研团队来进驻指导。2025年呢全市所有的

坚果实验点啊，都这个平均的亩产呢都较上年是增长了23.3%。农业的生产科技呢就是最好的养分，也是最稳的保障，以科技创新来超越靠天吃饭，好资源才能够真正长成好产业，收获好的效益。与此同时呢，我们引得进来还要育得出去哈。云南的这个鲜切花的这个产量呢是全国第一的，但是市场上的这个销售的产品呢不少都是国外的品种，种业的自主性呢不仅影响了成本的价格，更是关系到了一个供给的安全。所以呢，云南省这个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呢蔡燕飞的研究团队呢就培育了像宝华、文秀啊等一批中国风的月季。2025年呢，中国云南的花卉种植的这个自给率呢达到了85%以上，做强种业芯片，让土特产迎头赶上，也才能够从根本上来提升产业竞争力与韧性。近年来呢，我国是大力发展这个高附加值高品质的农产品，已经培育了9万多家县级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过去呢，云南咖啡呢以卖生豆原料为主啊，咖农呢是丰产不丰收。如今呢，云南就提高了这个咖啡精品率和深加工率，发展了这个咖旅融合，打造了咖啡家的消费新场景，向这个价值链的上游不断的去攀升。那么做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完善农贷农机制，然后呢农业现代化也是硕果累累，也是让广大的农民尝到了更多的甜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呢，云南咖啡呢就以浓而不烈、香而不苦、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呢被推荐给了大众。所以呢，从土特产到这个洋特产，到土特产再到富民果，走因地制宜、科技兴农、产业富民之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未来可期，农乡村的全面振兴也是前景广阔的。好，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底，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底，告别冬冷夏热，秦州鲁强钢化中控锅底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秦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哎，小江，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4: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4: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翻新，
4: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5: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6: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5: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6: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5: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2: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7: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8: 不知道啊。
7: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8: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9: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10: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咱们的风从哪里来专门推出了收藏大家系列节目，和大伙儿一起聊聊那些收藏领域的传奇人物和传奇往事。那么在前两期的节目里呢，咱们聊的是被称作收藏界南庞北张的二位大家，庞元济先生和张伯驹先生。他们二位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境啊都相当优渥，有雄厚的财力进行大量的艺术品收藏。那么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角呢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艺多不压身。这位大

0: 家是一位集绘画、鉴赏、收藏于一身的显赫人物，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山水画家，被称作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坛盟主，同时呢，他也是《富春山居图》《圣山图》的上一任主人吴湖帆。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有人说呀，如今知道吴湖帆这个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便在书画收藏界特别了解吴湖帆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其实呢，在民国时期，吴湖帆是中国画坛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张大千曾经说过一句话，若以才学、地位、修养、画艺来论，真正称得上传统文人画家的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一个是普心愚，还有一个呢就是吴湖帆。而当时名满天下的谢志柳只能屈尊算是半个。张大千在北平走红的时候，坊间也有人提出了南张北普的口号，南张呢是张大千，北普呢就是普心愚。而张大千对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改为南吴北普，这个吴呢同样也是吴湖帆。吴湖帆和庞元济、张伯驹不一样，他不是来自富商大贾之家，而是来自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之后。那么要介绍吴湖帆呢，咱们得先来说一说他的祖父。吴湖帆的爷爷呢非常厉害，名叫吴大成，是晚清时期的一位官员、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民族英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86年，吴大成曾经代表清政府和沙俄谈判，他呢据理力争收回了被沙俄非法霸占的黑顶子地区上百里的领土，纠正了土字界碑，又争取到了中国船只在图门江口的领航权。而1895年年初，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进入尾声，清军节节败退，连失阵地，而全国的督抚将军却无人敢带兵御敌，谁都知道这就是一个烂摊子。危急关头，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成主动请缨，带兵北上。当时呢，清军组成混杂，又是仓促上阵，最终大败。吴大成本来要自裁谢罪，被部下拦住，而清政府居然以他徒托空言、疏于调度为由，将这位英雄革了职。被革职之后，吴大成回到苏州老家，他不愿乞怜于人，只能靠啊卖碑帖、字画来补贴家用。甲午战争也成为了他一生难以忘怀的苦痛。但是呢，就在那个甲午年，吴大成的家里迎来了一位小生命，他的孙子万儿。这个小孩啊，聪明灵秀，给吴大成带来极大的慰藉。吴大成也把自己的平生所学、平生所藏都传给了他的孙子，并且在其临终前留下了善待万儿的遗嘱。那么这个小名万儿的男孩就是日后的著名画家、收藏家、鉴赏家吴湖帆。有人就说了，学画这事儿，勤奋其实是比较次要的条件，最重要的还是天赋，而天赋呢又需要眼界来滋养，能够集齐这三样谈何容易啊。吴湖帆可以说是三者兼具，他的外祖父、祖父以及岳丈家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大收藏家，这些书画、碑帖、精品最后全都归于吴湖帆的收藏。1934年和1935年，吴湖帆又以评审委员的身份两次阅览了故宫所藏的内府秘珍，对中国的绘画史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为他以后形成的兼容南北风格奠定基础。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吴湖帆避居上海，本来是避祸，却成就了一段传奇。在吴湖帆的家里，他和张大千、冯超然、庞元济等等顶尖高手切磋谈艺，眼界大开。当时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会，浙派、扬州画派的高手纷纷到上海一展拳。

风从哪里来？刚才咱们说了吴湖帆先生的家庭背景，也简单介绍了他作为画家的成就。不过呢，咱们今天的主题是收藏，还是得重点说一说吴湖帆在收藏方面的经历。一提到中国古代名画，如果只能说出一幅画的名字，恐怕有超过一半的人会说出《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纸本水墨画，也是我国的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大家可能都知道，《富春山居图》现在是分成了两部分，前半卷叫《圣山图》，现在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而后半卷叫《无用诗卷》，现在呢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如果您去浙江省博参观过《圣山图》，如果您看得足够细心，就能发现在《富春山居图》的《圣山图》上写着这么一行小字儿：“吴家美景书屋所藏第一名迹，潘敬书记。”这行字是啥意思呢？美景书屋正是吴湖帆书斋的名字，而潘敬书就是吴湖帆的妻子。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来顺便说一说《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的经历。当年黄公望画完了《富春山居图》，把这幅画送给了他全真教的同门师弟郑初，这幅画呢有了他的第一位藏主。到了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了书画家沈周的手里。当沈周把画交给一位朋友请他提拔的时候，没想到那位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给偷偷卖了，还狡辩说画是被偷了。沈周捶胸顿足，大哭一场，可是那为时已晚。为了这股子执念，他硬是凭着脑海中的记忆背磨了一幅《富春山居图》。从这时起呢，《富春山居图》的真迹就犹如石沉大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消息。直到嘉靖年间，《富春山居图》再次露面，有了新的主人。万历24年，《富春山居图》被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所购得，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收藏家吴正治。到了清朝顺治年间，这幅画就传到了吴正治的孙子吴红玉手里。吴红玉对这幅传世名画珍爱之极，自己临终之际呢，想要烧掉《富春山居图》和千字文给自己殉葬。吴红玉死后，家人先烧了千字文，第二天再烧《富春山居图》。那么就在国宝马上要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人群里突然窜出一个人，起红炉而出之，愣是把画从火炉里给抢救出来了。这个人呢，正是吴红玉的侄子，名叫吴静安。可惜的是什么呢？画虽然得救了，这中间却烧出了几个连珠洞，断成了一大一小两段。前段画幅虽然比较小，但是比较完整，被后人命名为《圣山图》。后一段画幅呢比较长，但是损坏严重，修补比较多，被称为《无用诗卷》。两部残卷又分别进入了下一轮的流转当中，而后半段的《无用诗卷》在乾隆年间进入了皇宫内府。这里头呢，乾隆还曾经以假作真，真作假，闹出了一段收藏史上的笑话，咱们今儿啊就先不展开了。咱们再着重说一说《富春山居图》的前半段《圣山图》是怎么被吴湖帆给收藏的。关于这段往事啊，坊间流传着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呢，吴湖帆本人的说法应该是最可信的。1938年，吴湖帆在日记中写道：“曹有卿携来。”

0: 皇大痴富春山居图卷首结残本真迹，约长二尺，高一尺半寸，一节中有金火烧痕迹三处，后半上角有无知举白纹印半方，与故宫所藏卷影本较之。吴湖帆日记中提到的这位曹有清是上海的一家古玩店的老板，而吴湖帆呢是他店中常年聘请的掌眼人，也就是收藏顾问，二人呢来往密切。黄大痴也就是黄公望，黄公望的号是大痴道人，而吴之举是富春山居图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其中一任藏主。吴湖帆仔细鉴定了这幅残卷的细节，认定这就是真品，并且用家里珍藏的商周古铜器把它给换了回来。后来呢，吴湖帆发现他换来的画作只是残卷中的残卷，连题跋都没有。曹有清又到原卖主那儿去寻找，终于在废纸篓里找到了残卷的题跋部分。那么经过重新的装裱修补之后，恢复了圣山图画作的原貌。1930年代末，吴湖帆曾经将他的收藏的圣山图真迹和吴用诗卷的影印本合裱成一卷，这是富春山居图被分为两段之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合二为一。1950年代，吴湖帆又将富春山居图全本进行临摹，做到了富春山居图的全图合璧。他的这幅游戏之作在几十年后竟然也拍出了近亿元的天价。新中国成立后呢，当时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任职的书法家沙孟海无意中得知圣山图在吴湖帆的手上，经过洽商，吴湖帆同意割爱，富春山居图圣山图这才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儿聊的是著名画家、收藏家、鉴赏家吴湖帆的往事。吴湖帆的收藏数量可观，品类呢也很多。他的藏品主要有四个来源，第一自然是来自祖父吴大成的遗留，第二个是他的外祖父沈树庸所赠，您说说他得有多幸运吧。他的外祖父也是清代江南著名的收藏家，收藏了很多金石、碑帖和书画。那么第三个来源就是来自他的夫人潘静书的嫁妆。吴湖帆的夫人潘静书家世显赫，父亲是刑部郎中，祖父是工部尚书，曾祖父是清代大学士，祖上历代都爱收藏。而潘静书过门的时候就以部分藏品当了嫁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最后一类才是吴湖帆自己购买和交换得来的藏品。在20世纪众多知名的收藏家中啊，吴湖帆以鉴赏之精而闻名，有着一只眼的美称。他很喜欢给书画题记题诗，而且呢常常题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有人说了，吴湖帆可能是近现代书画史上题跋最多的人。虽然写得多，他可写得不随意啊，不仅不是随意而为，还是善于纠错，酷爱纠错，铁面无私。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集会山水卷，根据吴湖帆的考证，他对此前著录中的题名错误、作者错误进行了一一纠正。在题跋之中，他措辞相当严厉，甚至用到了不可名状、有可笑等等这样的措辞，可见呢对这些错误是相当的愤慨。再比如说中国人喜欢为尊者讳，遇到长辈的错误常常是避而不谈，或者是含糊其辞。可是呢，吴湖帆不仅纠正古人的错，也纠正了父亲的错。 明朝画家金俊明的《群芳合璧图册》是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成的收藏。图册的第六开是张氏卜画的一幅梅花，册后呢有吴湖帆的父亲考定的张氏生平，认为呢张氏是一位来自浙江嘉兴的道士张氏。但实际上呢，画室中有两位名叫张氏的画家，这本画册之中画梅花的是另有其人，不是吴湖帆父亲说的那位。吴湖帆呢毫不含糊，根据记载就纠正了父亲的错误。严于待人的吴湖帆那自然更是严于律己，他也勇于纠正自己犯的错，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清代江时节的山水并施册，当年在看到这幅真迹之前，吴湖帆已经收藏了一本同名作品。看到这次画作之后呢，他公开承认自己20年前所收藏的都是假的，是一幅摹本，并且呢专门写了题跋承认自己的鉴定错误。吴湖帆善于纠错的特点跟他丰富的藏品和观看经验，还有深厚的文献诗文功底啊，有着紧密关系。

咱们简单说完吴湖帆的收藏，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他的其他人生往事。前面咱们说了，在富春山居图圣山图上有一行小字儿，是吴湖帆的妻子潘静书所写。潘静书和吴湖帆性情相投，对书画和收藏的热爱也是如出一辙。美景书屋就是吴湖帆和夫人一起读书作画的地方。书斋的名字也是来自于两幅画，梅花喜神谱，梅花双绝图。而这两幅画呢，正是潘静书的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有人就说了，吴湖帆是一位画坛的宠妻狂魔。那么这种说法呢，以前我们说到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时候曾经用过。因为莫奈画人物画的时候只画他的爱妻。不过呢，咱们中国画家表情达意要含蓄得多。而且呢，吴湖帆画的又是山水画，不画肖像。他虽然没有直接描摹他的妻子的容貌，但是在作画的时候却总是考虑妻子的爱好。吴湖帆本来的画风是雅于灵秀，擅长山水、松竹和夫渠。但他和夫人共作同一幅画的时候，他却甘愿补做一些细小的花蝶草石，甚至是画蔬菜。说起来，吴湖帆擅长画山水，也有进士画竹第一人的美誉，他还画过不少的荷花。不过呢，您可能想不到，除了山水花鸟以外，吴湖帆居然还画过原子弹。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吴湖帆通过观看原子弹的纪录片和彩色照片，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在1965年的夏天创作完成了原子弹爆炸一图。画面上吴湖帆用娴熟的手法描绘了原子弹爆炸时不断的翻滚徐徐上升的烟云巨柱，以中国画的传统手法来表现现代科技成果。这不仅仅是吴湖帆的第一次，也是近现代绘画史上的第一次。吴湖帆画原子弹也成为了画界的一桩趣谈。1968年，吴湖帆因病去世，享年75岁。他的收藏被后人称为最后的辉煌，留给了社会，留给了各家博物馆。而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意义也远超出了他作为一名山水画家的意义。关于吴湖帆先生的收藏和艺术人生，咱们今儿啊就先说到这儿。有人说吴湖帆先生是近现代书画鉴定学科的奠基者，那么在明天咱们的节目里要聊的正是新中国的第一代书画鉴定大师，书画鉴定界的泰斗级人物。欢迎各位明天继续关注收听。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加门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6: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7: 浪漫的欧洲曲调，
8: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9: 跨过大西洋，
10: 跨过大西洋。

0: 一首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 爵士潮流，
0: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80后的人们可还记得当年听过的一些歌曲吗？现在流行的歌曲虽然不少，但是一些伴随我们成长的歌曲听起来更是一段回忆，更有一种不同的味道。今天的音乐旅途共同走进80后必听的十大怀旧金曲。首先来听到来自范玮琪《那些花儿》。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我们心中最经典的校园歌曲，这是懵懂的爱情和纯真的友情。在80后大多为独生子女，对友情的渴望更高，同学永远是我们心中宝贵的财富，在同学身上镌刻着我们共同走过的青春，有太多令人怀念的过往，让人无法忘怀。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他吗？同桌的你，你还记得我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来听到这首来自老狼《同桌的你》。

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和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小虎队三个字对于80后来说熟悉不过，那些像红蜻蜓、爱青苹果乐园、祝你一路顺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伴我们成长，小虎队永远是80后的偶像。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80后的励志歌曲，来自小虎队《蝴蝶飞》呀。

爱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懂永远，我不懂自己。中学时代的我们一切都不懂，但是中学时代却是最快乐最难忘的时代。多想重新背起那沉重的双肩包，曾经很喜欢的水木年华。回过头看去，一切都恍如昨日，重新拾起童年梦想启程，拥有幸福和快乐。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水木年华《中学时代》。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5: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6: 浪漫的欧洲曲调，
7: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8: 跨过大西洋，
3: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6: 爵士潮流，
7: 一切只有音乐。
3: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6: 不一样的音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薯天。说起80年代，可以说是一段记忆，也可以说是一种回忆。在那个年代当中，有许多歌曲陪伴我们成长，陪伴了80后，陪伴了90后，走到今天。今天的音乐旅途，一起走进80后必听的十大怀旧金曲。首先来听到来自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1: 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
0: 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我们都曾经经历17岁，那是充满梦幻色彩的年龄，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们期待长大却又害怕长大。林志颖当年是稚嫩的声音，不敢想象永远18岁的他到了今天成为人父，也许也有了皱纹。来听到来自林志颖17岁的雨季。

你曾说过我的心像玻璃杯，单纯的透明如水，就算盛满心碎也能轻易装着无所谓。我们曾经都是玻璃杯，对情感的纯真向往和心境的清澈透明，让人无限回首，无比向往。你是否能想起曾经的年代呢？来听到曹慧娟《玻璃杯》。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对爱的坚定和执着似乎成为80后的追求和象征。我们曾经真爱过，即使无法收藏，最终收手，我们也许才真正懂得那才叫做拥有。也许五月天不仅仅属于80后，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金啊，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2: 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3: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2: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3: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4: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S228线原柏林路，G233至S102路段；海带路，S102至S228路段；仰天山路，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

0: 继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1: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0: 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市大力推进书香校园建设，通过打造特色阅读空间，开展多元读书实践、名家名师阅读引领等举措，让浓浓书香飘满校园每个角落。我市坚持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推出文旅消费新场景，为五一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东夏镇开展专项督导检查，靶向排查，闭环整改，全力守住假期安全生产底线。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我市大力推进书香校园建设，通过打造特色阅读空间，开展多元读书实践、名家名师阅读引领等举措，让浓浓书香飘满校园每个角落。
2: 日前，圣水学校第七届读书节活动开幕，活动中特别邀请了作家曹文芳进行公益授课。授课中，曹文芳结合自身创作历程，引用生动的身边故事，通过具体的文学实例，深入浅出地传授写作技巧与观察方法，现场互动频繁，气氛热烈。
3: 今天听了曹文芳老师的讲座，我收获很大。老师告诉我们要多观察生活，多读好书，用真情实感去写作，让我明白了阅读和写作都离不开用心感受。
4: 阅读的范围不仅仅要阅读书籍，还有阅读自然，阅读生活。我觉得大自然是最美的一本书，让孩子们有时间能跟自然亲近，能感受到自然之美。
2: 本届读书节结合各年级学生特点，精心设计了儿歌童谣、儿童故事、寓言故事、科普阅读、古典名著、中外名著六大主题阅读活动，让孩子们在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中收获成长，增长智慧，涵养品格，全面发展。
5: 接下来我们会坚持阅读，认真地做好笔记，把学到的科学知识分享给同学和家人。我还会观察生活，用书中的知识去解释身边的现象，努力地做一个爱科学、爱思考、爱阅读的好学生。
6: 一本完整的书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藏着完整的思想。读短篇美文是积累，而读一本好书能让我们沉浸其中，读懂人物的成长，感受思想的深度，养成专注坚持的阅读习惯。希望同学们在前期读整本书的基础上，学会更多的方法去读更多的更好的整本的书。
2: 在黄楼学校，诗词飞花令大赛也拉开帷幕，同学们以诗会友，以词争锋，在精彩对决中感受古典诗词之美。
7: 参加这次飞花令活动，不仅能和其他爱好诗词的同学一起交流学习，还能在对决中巩固诗词知识，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特别的有意义，也让我更加的热爱古诗词。
8: 这种活动特别好，既能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也能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希望

0: 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活动。
1: 此次活动一改传统诗词背诵模式，以趣味竞技互动形式，让传统文化学习变得生动鲜活、趣味盎然。近年来，黄楼学校把书香校园建设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持续完善校园阅读软硬件设施，打造专业化阅读特色课程，加强教师阅读指导专项培训，常态化开展各类读书实践活动，以书香育人、赋能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2: 下一步，学校将推动阅读活动常态化，针对各学段设计特色阅读活动，完善图书角、图书室等阅读设施，开展师生共读、亲子共读活动，建立阅读激励机制，评选书香典型，让书香浸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3: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迎来新一轮热潮。我市坚持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推出文旅消费新场景，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4: 假日的青州古城，青砖黛瓦间繁花点缀，古街老巷里人头攒动，八方游客慕名而来，或漫步古街，或赏景游玩，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5: 他五一来旅游，刚好带小孩来体验体验非遗手工，蛮好，小孩蛮喜欢的。
4: 今年五一假期，青州古城以国潮为主题，推出偶园雅集、花神巡游、非遗市集等系列活动，游客在欣赏古城风貌的同时，还能沉浸式体验投壶、仙侠 NPC 互动等特色项目，传统与时尚在此碰撞出别样火花。
6: 比较喜欢汉服，已经拍了好几套了。这个青州古城的偶园很漂亮，我觉得在这里拍会很不错。
7: 就是五一假期，游人呢来到这里，这么一个幽静的环境，又有这么一场音乐会，给大家的体验感啊，确实是很好，很不错。
4: 五一假期，云门山风景区也迎来旅游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登高望远，涉街而上，在青山绿意间享受假日时光，体味云门仙境的独特魅力。
8: 就想着一家子出来玩玩，趁着五一假期，风景还不错，空气比较好吧，感觉这边绿化比较好一点，
9: 我觉得体验都蛮好的，风景也很好。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瘦子，蛮壮观的吧，可以跟家人们分享一下。
4: 为更好服务游客，景区提前预判客流，科学安排部署，通过优化游览线路、调配志愿服务力量等措施，提升景区接待能力，同时强化安全引导和服务保障，确保游客玩得尽兴，游得安全。今天下午，为期三天的2026青州市第33届车房展圆满落幕。虽然是最后一天，展会现场依然热度不减，前来看车、买房、选购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
10: 只要家里的装修房子，来到这边展会子了，那空调啊、冰箱啊、空气能啊都很多，一家式都能采购全了。
4: 本次展会为广大消费者和参展商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三天时间里，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活动不仅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让消费者得到实惠，更提升了参展商自身的品牌影响力。
11: 现在是有国家政府补贴，最高补贴15%，还有我们那个美的那个套购，满20000赠个美的文旅卡，空调的话有那个套购品类是第三件免单。通过这次活动宣传，这次我们的销量是比平时我在我们店里翻了好几倍。
12: 这去了在那个可以享受国补生补以外，还有店里的这个置换补贴，包括还有本品的，还有那个他品的置换都有4000块钱。这几天的话订的也非常好。这个销量的话比平时要翻了一份儿。
13: 来我们一号院购房呢，享有一个按揭跟全款的优惠，一个优惠政策。我们按揭优惠呢，当日认购优惠50000，七日内面签优惠20000。通过本次车房展这个平台呢，一个宣传呢，也收到了很多意向的一些客户。
4: 据了解，本次展会交易红火，汽车展区已累计意向购车客户800多组，成交300多辆。房产展区累计意向购房客户90多家，达成购房意愿客户近20多组，家电家居展区累计意向购买客户近160组，成交30多单。
14: 五一假期，东夏镇聚焦辖区机械加工、五金制造类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开展专项督导检查，靶向排查，闭环整改，全力守住假期安全生产底线。在辖区部分机械生产企业， 执法检查人员与安全专

0: 坚决杜绝隐患，带病生产。
1: 通过吧镇上吧检查队站检查哈，我们吧全面认识了一些安全风险。接下来呢，我们将立即吧对这些问题吧全面的整改。而且呢，通过这个开展吧员工的安全培训和搬迁安全脚底，杜绝吧违章操作。坚决吧守住这个安全生产底线，
2: 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小微企业薄弱环节，在常态化推进执法加服务，深入开展执法检查与安全指导的同时，严格落实隐患整改回头看机制，确保安全隐患动态清零。通过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筑牢假期及日常生产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工业经济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3: 近日，市园林绿化和环卫中心携手市联众公益服务中心及爱心企业，开展一份敬意一份温暖，致敬最美劳动者暖心慰问活动，为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城市美容师送去温暖。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手套、毛巾、夏凉被等物资逐一送到每一位园林环卫工人手中，感谢他们为城市环境美化做出的贡献，传递温暖与关爱。
4: 今后呢，一定要把环卫工作干好，把美丽的青州美化的更漂亮，
5: 我们的干活更有劲儿了。我们一定把城市的一草一木养护好，用美好的景观回报这次温暖。
3: 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园林环卫工人送去了温暖，也进一步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良好氛围。我市将持续聚焦一线劳动者、困难群体等，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和关爱活动，共建美好城市。
6: 作为本土企业，我们理应回馈社会，关爱基层劳动者，也希望能借此呼吁更多的企业一起参与公益。
7: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爱心物资捐赠，向园林环卫工人表达敬意与关怀，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共同致敬基层劳动者，共建美好城市。
8: 春日将近，繁花未歇，黄楼街道木绣球园内的满园木绣球迎来盛花期，硕大饱满的花球缀满枝头，层层叠叠，素雅清新，微风轻拂，花枝摇曳，温柔又治愈，拉满春末的浪漫氛围。

0: 吗？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2: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请走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3: 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4: 新村新风新气象，
5: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4: 美丽乡村行，
5: 一路好风景。
3: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近日，山东省十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暨潍坊市经济作物大疆机械化技术推介与演示观摩活动在我市举办，为种植户与农机企业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有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我市一处大疆机械化示范基地，十余台大疆联合收获机、葱姜小培土施肥机、大疆多功能运浆施肥一体机等农业机械设备整齐排。

0: 列。与会人员围绕大疆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关键技术、适用装备创新及规模化应用模式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观摩了各类机械的作业演示。青州市神农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东：
1: 比较亮点的是，主要的是运浆施肥一体机，再就是大疆收获机这两个产品。这产品是今年刚研发的，主要是省人工。这个施肥呢，一天能施30到40亩地。这个出浆机呢，是每小时2亩地左右。咱们
2: 而无法发芽，此时遇到长时间的低温阴雨天气，就会导致种子腐烂。因此，种植户在种植之前一定要选择性的进行催芽。催芽期间一定要记着保持湿润，每天用清水将种子进行清洗一次。当种子有一半左右的露白时，可以进行播种。播种准备：播种前将土壤进行深翻，每亩释放腐熟有机肥2500到3000千克，或者人粪尿肥1500到2000千克。草木灰80到100千克，与土壤混合均匀之后，将土地放平整。空心菜的播种一般是采用撒播和调播两种。撒播，每亩用种量大概1.5到2千克，播撒后将周围细土倾覆1厘米左右。调播，可以选择在包沟上面横划一条2到3厘米的浅沟，沟距保持在15厘米。随后将种子均匀地播撒在沟内，再选用细土覆盖，后用保温膜覆盖，待出芽后可以撤掉保温膜。肥水管理，空心菜作为一种多次采收的经济作物，除了在播种初期时候释放的足量底肥之外，必须多次追肥才能够保持肥力，取得高产。在空心菜苗期，可以选用10%到15%的稀释人粪尿进行临施放，每亩的用量1000到1500千克。当幼苗期有3到4片针叶时，采用复合肥15到25千克和尿素1到5千克进行混合释放。采收期每采收一次之后，选择复合肥料6到9千克进行释放。温度管理。在播种后，种植户应该及时的密封大棚，保证大棚内温度高于10摄氏度，否则就会引起空心菜的冻害。同时，种植户应该在天气晴朗、温度较高的时候，选择性的对大棚进行通风，同时要注意防止大棚内的温度高于35摄氏度，防止植株发生病害。病虫害防治。空心菜的抗病能力相对较高，主要病害有苗期的促导病及茎腐病两种。这两种病害主要是因为气温低、相对湿度较大引起，所以这两种病害采用降湿可以预防。如已经染病，可以采用卡霉通、瑞毒霉防治。空心菜的主要虫害就是红蜘蛛及螨类，可用卡死克及克螨特进行防治。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9: 吴玉文率领警察宪兵是强闯苏联大使馆的，大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就鸣了一枪啊！哎，军警们一看大怒，往前一扑，就抓住了甘布克，然后一拥而入。吴玉文一指西院，走！这警察、宪兵和便衣特务如狼似虎，是直扑救兵营啊！现在李大钊啊，就在那里呢。其实啊，对于自己身处危险的境地，李大钊先生比谁都清楚。就在敌人行动前夕，当时在北洋政府中任职的筹安会著名的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就无意当中从北洋政府总长汪大燮口中得知了敌人的阴谋。杨度一听这些人要抓李大钊，脑袋嗡的一声，他急忙赶回家中，一见正好啊，满屋子都是客人，其中就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长胡鄂公在内。杨度把其他客人打发走了，单单留下胡鄂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胡鄂公，让胡鄂公赶紧的把这个消息通知俄营中党人。胡鄂公得到消息也是大吃一惊啊，赶紧找到李大钊，劝李大钊赶紧走。但是李大钊啊，仍然拒绝离开北京。我离开北京了，北京的工作交给谁呀？他仍然是坚守战斗岗位呀。 今天正在家中伏案办公，突然间听到一声枪响了。现在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赵任兰带着小女儿严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利的枪声，星华吓得当时就把报纸扔了，爸爸，一头就扑到父亲怀中。李大钊双手把女儿抱定，镇定自若呀，安慰女儿，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话，李大钊就拉着女儿的手走进了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了一张椅子之上，把女儿揽在身边。李大钊这个时候已经把手枪握出来了，在手里头紧紧攥着。片刻之间，屋外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音，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前一段时间被捕的工人严振三就闯了进来了。李大钊一把紧紧地搂住女儿，瞪着这些人没说话。这个时候就见一个便衣特务一指李大钊，问严振山，他是谁呀？你认识他吗？严振山呢，不愧是共产党培养教育的工人呢，把脑袋摇了摇，不认识。就这个时候，吴宇文走上前来冷笑数声，你不认识，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带走。哗，这些军警们往前一扑，就把李大钊给拧住了。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跟我们走一趟吧，带走。李大钊说，你们无法无天。说李大钊不是有手枪吗？怎么不开枪还击呀？你别忘了，李大钊身边的孩子妻子全在四周啊。这个时候如果开枪还击，李大钊心说，我死是小啊，万一伤着我的孩子，伤着我的妻子该怎么办呢？所以李大钊虽说手里攥着枪，但没有用的，就被这些军警宪兵强行给逮捕了。同时啊，在使馆俱乐部，国民党左派陆有余等十余人也被跟踪逮捕，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因为拦阻军警搜查也被非法拘捕。当然了，李大钊的妻子赵任兰还有两个女儿同时也被捕了。此外，军警还搜去了没有来得及焚完的大批重要文件及枪支、旗帜、印章等等，大搜捕啊，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钟啊。奉系军阀逮捕了李大钊，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是百般折磨呀。李大钊双手被死死地绑在木架子上，人成了一个十字形。北京京师警察厅的刑讯室那一向是这样对待人犯的，打了李大钊半天，李大钊是只字未提，就是不说。这个时候一位奉军高官手托着一只托盘，阴森森的来到了遍体鳞伤的李大钊近前。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像对从李大钊脖子里散发出来的血腥之气显得十分的陶醉。在他手中的托盘里边是10根削得尖尖的

竹签子。李先生，请你睁眼看看，这里头有十根竹签子，看见没有？啊，每一根竹签子可都有3公分长哦，头上削的尖尖的。李先生，看见没有？嗯，等了半天呢，李大钊不言语。现在也已经看不清楚李大钊先生的眼睛到底睁开没有，因为眼睛已经被打得封了喉了。哈哈，不言语。我相信李先生是看清楚的，但是呢，这10根竹签子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那要全凭李先生自己决定了。有一种可能，他们是筹码，李先生可以用它换回自己的自由，也可以去换官职。我家张大帅是非常的爱财的，北京政府里边还有许多官位找不到年轻才俊去填补。您别忘了，你今年才38岁呀，以后的路长着呢。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这些竹签子是刑具，他们可以钻到你的指甲缝里去，让你的手指头长上一倍。手指长了一倍，那会像什么呢？哎呀，那就像一个10指尖尖的菩萨。可是呢，其中滋味当然没有菩萨那么有趣了。李先生啊，是聪是算，今儿啊，全凭你一句话。哎，就这个时候，李大钊突然间嘿嘿一笑啊，他咧嘴笑的时候非常吃力，但是能够看出来李大钊是笑了，而且是对这个军官的一种轻蔑之笑。但是这个军官呢，没有看出来，一看李大钊笑了，对，对，你听见了吧？快说，你快说，我知道我这番话你全都听懂了。李大钊抬起血迹斑斑的脸，他开口说话了，眼神锐利，语句清晰：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蔬食以当肉，安步以当居，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乞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你哈哈哈哈，这奉军军官呢，咣当把这托牌一扔，对旁边的行卒说：阿弥陀佛，那就成全李先生做一个10指尖尖的菩萨吧。就这样啊，残忍的狱卒居然把10根竹签都插进了李大钊的10个手指，到最后竟然残忍的拔去了李大钊双手的指甲呀。但是酷刑只能折磨革命者的肉体，动摇不了革命者钢铁般的意志。李大钊是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先生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了狱中自述，表示自己负起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李大钊在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肃法受书，即施至奴隶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
例行其所知。敌人一看酷刑不能使李大钊屈服，怎么办呢？哎，脸一变又成笑脸菩萨了，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派他的参谋长杨雨婷亲自出马了。杨雨婷打心眼里敬佩李大钊，钦佩李大钊，也同情李大钊啊。他跟李大钊啊还是同乡，杨雨婷就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啊，说李先生啊，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我可以保你官职在我之上。李大钊轻蔑的一笑啊，张作霖是真，你别关着自己动私心啊。那新闻界为营救李大钊也广造舆论呢。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8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存，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就各种学问，此论讲业行德而易主宽大。那意思，你先甭管他信奉什么主义，就李大钊这个人呐，品德高尚啊，这是个难得的正人君子啊，那这一点很可贵啊。你比方说他冬天从来不穿皮袄，常年不乘洋车，他可是个大学教授，手上的钱也不少了，但是每个月他都不留钱，尽散月入，把自己的钱全资助那些贫苦的学生，天天就趴在案子上研究各种学问，就这种人你难道不该放吗？4月16日，世界日报又披露消息，说李大钊等被捕之后各方面营救顺利，自文又有李之同乡白梅初、李石、武学义、李彩岩等300余人联盟呈请示礼。呈文中说，李大钊如苦实难，冬衣许衣，夏衣补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乡关系愿保留李大钊之生命。晨报也发表了题为共党事件应交法庭的社论，认为当局应取宽大策略，党欲万不可兴，处罚不宜过重。那位杨度更着急呀，你看我前一天就托人给你送消息，首长啊首长，你怎么就不跑呢？杨度啊，为了营救李大钊是多方奔走，促成北京政府政治讨论会召开会议，决定向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建议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办理。随后杨度、梁时宜、罗文面见张作霖，当面向他提出了将李大钊等人移交法庭处理的意见。那真正在心底深处感到颤抖的是共产党人和北方的工农啊，酷刑施于李大钊使他们不能不痛彻心扉。李大钊先生是非常关心工人的疾苦，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在工人夜校讲课，李大钊啊经常鼓励工人说，你们好好学习吧，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工人们与李大钊感情深厚啊，得知他被捕之后，北京的铁路工人眼珠子都红了，提出了以劫狱营救李大钊，为了救李大钊在所不惜。为此北京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劫

狱啊，劫牢反狱那了得吗？这个劫狱队是见血成立的。什么叫见血成立的？按血手印，谁参加谁按血手印。一共24个工人参加了劫狱队，都按了血手印。按血手印的时候，工人们这么说，说李先生是我们工人的恩人，我们一定要拼死相救。李先生结不出来，我们24条汉子宁愿死在大牢里。不，有工人说了，我们即便死在地上，也要让李先生踩着我们的尸体走出大牢。接着就见这位穿黑色布褂的工人一口咬破手指，在一张写着以死救人4个字的白纸上按上了自己的血手印。该我了。又一个工人走上来了，咔嚓一口咬破自己的手指，此生不算白活了，按下自己的血手印。该我。又来一个工人咬破自己的手指，誓死救出李大钊先生，他也按了一个。这张纸上一共24个血手印，按的白纸上血乎乎一片的。就这张血乎乎的纸片，在3天之后隐藏在一只铁皮饭盒底下，就递送进了李大钊的单人间房。送饭的胡子老头是自己人呐，把嘴巴伸进铁栅来，悄声说，李先生，这饭盒底下有东西，给你过过目，让你放个心。什么东西？李大钊在这铁皮饭盒底下就把这个血乎乎的纸片给摸出来了，一看上面24个血手印。哎呀，李大钊大吃一惊啊。胡子老头说了，劫狱队会冒死相救的。李大钊问，党组织知道劫狱吗？胡子老头往四周看了看，又把嘴伸进铁栅栏，研究过了，同意劫狱。李大钊把头摇了摇，你告诉他们，我不同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3: 北京铁路工人为了营救李大钊，组成了劫狱队呀。劫狱队一共24个工人呐，24个血手印按在了纸上，被人悄悄地送进狱中，递给了李大钊啊。李大钊看过这张纸，是大吃了一惊啊，就问这个胡子老头：“党组织知道劫狱吗？”“知道啊。”“同意劫狱。”“好吧，那请你转告那些按血手印的工人们，我听着，你让我带什么话？你告诉他们，他们今天已经把我救出去了，我感谢他们，我就是死了也是虽死犹生啊。但是如果为了营救我而牺牲了新的生命，那就是将我李大钊重新推入火海，我就是活着也是虽生犹死啊。”什么？胡子老头一听，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哪见过这样的人呢？自己身陷囹圄，马上就掉了性命，有人要救他，他居然为了别人的生命而甘愿不让他们救。我不愿意转告啊，李先生，我不转告。李大钊砰的一下子双手抓住铁栏杆：“老人家呀，敌人的力量目前还很强大呀，冒险是不足取的，让同志们的血就留在这张纸上吧，绝对不要再流新的血了。”“
1: 不不不，我不想听这些话，李先生，我不想听。”“
3: 不行，我以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人身份，请你做这件事，务必请你转告党组织，转告劫狱队。这种行为自然是工人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对于党对于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因为不只是囚室武装警卫，即便是监狱也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啊。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了，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的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了。现在呀，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了。李大钊说完这番话，再看胡子老头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哪见过这样的人呢？面对一线生机，自己丝毫的不考虑，反倒是在考虑革命的力量，在考虑党的组织，在考虑其他人的性命。这就是李大钊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呀。胡子老头不能再说什么，他没什么好说了，只得把刚才递给李大钊的密信重新的又收回来，然后冲着李大钊掉着眼泪深深的鞠了一躬， 一咬牙一转身，噔噔噔噔噔，离开监房。两天之后，这劫狱队的24名铁路工人就被告知了上级党组织的一项决定。有人把李大钊在狱中的这番话给大家传达了一遍。24名工人听完之后，如同泥塑木雕一般呢。这位给大家传达李大钊言语的党组织代表还告诉大家，同志们呐，李大钊同志还说，让同志们的血就留在这张纸上吧，绝不要再流新的血了。这个时候，血书就被放在桌上，24名工人听完是一起是热泪长流啊。这个时候就听党组织代表最后宣称，党组织决定取消劫狱计划，解散劫狱队。哎呀，李先生啊，扑通扑通，24位大汉呢，当场就坐地下5-6个呀，双手捂着脸面是哇哇大哭。这些人连死都不怕，要怕死能成劫狱队吗？想着死眼睛都不眨一下，更甭提掉眼泪了。但此时此刻，24名汉子早已是泪流满面。其实在这个时候，担心李大钊，思念李大钊，心急如焚的还有一个人，谁呀？就是南陈陈独秀啊。现在这陈独秀啊，在武汉呢。他是在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之前的一个礼拜离开上海的，到武汉去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局的工作，一路之上逆江而行，坐着轮船往武汉赶。在船上呢，陈独秀想的很多，也想的很细，但是呢，这位共产党首领根本的就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在一个礼拜之后会挥起屠刀向共产党下手。一路之上，

手啊非常绵，不仅绵呐，男人的手长得非常的白嫩。据说这跟汪精卫抹了半年多的法国护肤膏有关系。两人的会谈呢也是非常的融洽。最后两人还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那这发表的宣言呢也给这汪精卫的手差不多少，都是软绵绵的。这个宣言呢对蒋介石仍然是抱有很大幻想，表示一切离间国共两党合作的说法那都是谣言。那对于这个宣言陈独秀啊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他也看得出来周恩来脸色不太好看。这也没啥，陈独秀认为年轻同志啊就这么一个样，哎，甭管他。所以一路之上陈独秀的心境并不见得特别的烦躁，他只是特别揪心的思念他的密友李大钊啊。因为就在汪陈联合宣言发表的第二天清晨，李大钊啊就在北京被张作霖军队给逮捕了。那坐在轮船上的陈独秀，他并不知道北方的劫狱计划以及以后这份计划的流产，他只坐在船上想象着北京京师警察厅监狱那种可怕的寂静。因为陈独秀对那种带着臭味的阴森森的环境太熟悉不过了，他在那里蹲过呀，而且在蹲牢坐狱的时候人家李大钊来看过自己。但如今等到首长身陷囹圄之时，自己呢却不能从上海赶去北京，而只能从上海赶去武汉。陈独秀在轮船上想到这里，这心呢就一阵阵的发紧呢。站在甲板上暮色渐浓的时候，抬眼一看天边是红霞飞舞。陈独秀混乱的心情看到红霞，好像眼前呢浮现出一个肤色白皙的女子。哎呀，这个人物一出现呢也是逆流而上的陈独秀一看上就感到心酸。这女的是谁呀？陈独秀的那位呗，施之英。怎么这施之英不挺好的吗？陈独秀跟着高君曼分手之后不一直跟施之英在一起吗？嗨，别提了，施之英啊在一个月之前跟陈独秀分手了。怎么分手的呢？那天陈独秀风尘仆仆的又来到施之英家里头。这施之英不错，听见敲门声就知道是陈独秀，把门打开把陈独秀迎进房中，给陈独秀端了一杯茶。陈独秀啊坐在凳子上像往常一样，一进屋就脱皮鞋，舒服呀。刚脱下一只皮鞋，陈独秀就觉得这个气氛不太对。为什么呢？那平常自己到施之英这里只要一脱皮鞋，施之英这边肯定早已经把一双软软的花布拖鞋放到自己椅子边上了。可今天呢施之英没动，陈独秀脱下一只皮鞋就把头抬起来了，看了施之英一眼，就发现呢施之英正站在自己面前看着自己呢。陈独秀一看他，施之英开口了：陈先生啊，从明天起你就不要来我这里过夜了。啊，陈独秀一听

陈先生。平常施之英都叫自己仲甫啊，怎么今天改称呼了，还不让我来这里过夜了，什么意思呢？就这时候施之英又开口了，陈先生啊，我不是不惦你，不是不敬你，我到现在说实话打心眼里头还是很愿意跟你在一起的，这是我的心里话呀，甚至这些话呀我说出来也不怕我的男人听见。什么什么什么？陈独秀一听，这不怕自己男人听见？你有男人了？他在什么地方啊？施之英毫无隐晦，用手点了点那里屋。陈独秀就从椅子上侧身歪脑袋这么一瞧，果然呢，里屋闪过一个男人的肥肥的背影。看得出啊，这个男的静静地坐在床沿上，垂着脸，始终没有抬头啊。陈独秀在外边没有看清楚男的脸，甚至啊，陈独秀现在他不想看他的脸呢，反正是个男人呗，中年男子，这就够了。反正这个中年男人也听见了施之英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话，这就够了呀。哎，陈独秀一想，既然人家说出这句话，那就是说明我们之间的一幕戏呀，也落幕喽。但虽然是陈独秀没有很悲伤的想法，但是呢，人之常情，陈独秀总觉得还是快了一点，让他自己有点猝不及防。因为说实在的，陈独秀确实已经在两人之间投入了相当的感情了，而且在两个人的共同生活当中，陈独秀也看到了一些属于感情的东西。那你要知道啊，陈独秀这个人呢，是很难看得见这些无形的东西的。陈独秀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时候施之英把陈独秀桌上那杯茶给端起来了，轻轻地递到陈独秀手中。陈先生啊，我恋着你，可是啊，我仍旧要你走，你一定要走。你有一个党，你是总书记，你很忙，做的事也伟大，可是我呢，我只需要安全，我是一个寻常女人，我有孩子呀，我找的男人第一条就是要能给我带来安全。真的，我这一辈子还能够再求什么呢？陈先生，你走吧，我再舍不得你也得舍得你呀。说到这里呀，施之英眼泪汪汪的。陈独秀坐在那里愣了好半天，最后啪一拍大腿，哎，把这只脱下去的鞋又重新穿上了，扎紧鞋带站起身来。那么他是干什么的？陈独秀啊，尽量使自己这句话问得非常的轻，好像不在乎似的，但是呢，问这句话的时候眼珠子瞪出来了。施之英这个时候开口了，他是谁无关紧要，反正他不是共产党，他是干什么的也无关紧要，反正他不是总书记。陈独秀啊，知道自己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办法再

0: 再说什么有意义的话了。
1: 好吧，
0: 陈独秀撂下这两个字，一转身，噔噔噔噔，奔大门走去了。伸手拉门，往外一迈步的时候，陈独秀啊，又转过身子来，看了施之英一眼，嘟囔了一句：“之英啊，你太怕牺牲了。”也不知道陈独秀这句话呀什么意思，是自我解嘲，还是说自我找理由？施之英说了：“我自己呀，不怕牺牲，我怕牺牲孩子呀。”陈独秀实在没有其他话可说了，噌，这后腿儿也迈出去了。哎，你等等！施之英喊了一句：“你等等！”一转身，噔噔噔噔，施之英啊，又回去了，赶紧打开衣柜，捧出了一叠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自己早就给陈独秀仔仔细细熨烫的很平整的换洗的衣服，然后重新回来，把陈独秀手中的提包轻轻的给接过来，然后一件一件把这些衣服塞到了陈独秀的提包里头，锁好了，又递给陈独秀。这一递提包的时候，施之英的眼泪滴在了陈独秀的手上。你走吧。这是施之英最后给陈独秀说的三个字。说完之后，施之英一捂嘴，扭身进了屋了，咣当一声把门关闭了。陈独秀看了看手中鼓鼓的包，又看了看紧闭的房门，这个时候陈独秀就听见了房里头传出来了猝然而起的哭声。这哭声啊，非常的凄婉，而且在这女人哭声当中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细声细语的安慰声。陈独秀的第三段感情生活就这么结束了。在轮船上，陈独秀凝视天边，就想起前些天的这个情景。等到8月4日，这江轮泊靠南京的时候，陈独秀啊，又突然间脑海当中起了一个念头，临时下了船了。他不是去武汉吗？那是啊，但现在呢，临时下船了。为什么呢？陈独秀突然间想起了在南京苦苦生活着的前妻高君曼，还有自己的两个孩子呀。于是这陈独秀啊，哎，可以说这个脸皮也够厚的吧，直接的就找到了高君曼所住的地方。那在高君曼这里一住就是好几天呢。平常啊，哎，跟孩子们，跟高君曼说说话，喝喝酒，抱抱儿子，抱抱闺女。陈独秀突然间好像又找到了家里的感觉了，一种无尽的疲惫一朝得到舒展的感觉了。这几天呢，高君曼没有跟陈独秀大吵大闹，也没有问及那个上海的女人。高君曼现在非常现实，只是时不时的提醒陈独秀说：“你每个月给我们的50块钱不要总是延期寄，我们娘几个呀平常都没饭吃了，所以你的钱对我们至关重要，我希望你要按时支付。”说的陈独秀啊都不敢吭声啊。这种情况呢一直就到了4月13日。这天呢，陈独秀正在吃午饭，突然间在窗

0: 外传来一个喊声，使臣不
1: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2: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同时也是笑的艺术。从相声的诞生开始，历代相声演员通过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笑。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群星闪耀60年的怀旧之旅，要来跟您聊一聊新中国成立后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马三立、侯宝林、马季和姜昆这四位相声艺术家。一说马三立，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个长寿健康的相声老人。不过马老自己对于长寿健康却有着一番相声式的独到解释，那就是细长挺瘦已然康了半喇了。马三立的幽默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他的相声宛如行云游风，娓娓道来，天机自露，水到渠成，自始至终带着赏心悦目的松弛感，被人们誉为是相声泰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马三立努力学习，紧跟时代，表演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新作品，买猴啊，十点钟开始，似曾相识的人都是马先生的力作。除了对口相声外，一大批经典的传统单口相声小段更是让人们记忆犹新。2003年2月11日，马三立不幸去世，享年90岁。相声泰斗虽然远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却给相声事业和广大喜爱他的艺术的观众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声财富。下面呢，来听一段马三立的经典之作啊，大家都很熟悉，再来重温一下吧，《逗你玩》。
3: 咱们呀，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嗨，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的呢，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兜，万一都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都用到这儿，这贼起飞智，贼偷你，他咱要憋上你了，你亮买东西，买东西一掏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围一大堆人，小哪个小偷的脑袋上不写字，小偷咱一看这是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这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你这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很，什么又拿？没事就想办法，看房子，您那有是换房的吗？上楼上，跑四楼，哪有换房的？四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脸特别住的门脸儿，知道吗？不，住宅它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医生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贼是偷东西都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30多岁，这大嫂吧，这咱们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这小活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着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也别去啊，就站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

0: 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只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四岁多五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七八岁讨人嫌他不老实，五六四五岁他老实，这样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你看哦，晾着好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五岁。啊，叫嘛？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叫我小伙，答应，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哎，叫我。逗你玩，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带起来。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好，看上。我去，要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子看着，别喊。我一说把入单子拿上，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背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1: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2: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相声泰斗马三立的表演是以说见长，那么在相声界还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表演则是以唱见长，这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侯宝林的相声语言清晰，演唱动听，动作自然，神态洒脱，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宝林对于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致力于相声改革，发起组织了相声改进小组，力求让相声这门艺术变得更加文明，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面又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被人们誉为是语言大师，在观众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那就是听侯宝林的相声文明。1993年2月4日，侯宝林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7岁。他毕生都以把欢笑送给人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堪称是人民的艺术家。下面呢，来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婚姻与迷信》。
3: 您看新旧社会呀、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4: 哎，全都不一样了。
3: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4: 是啊，
3: 那老没平了。
4: 老没平等。
3: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4: 是吗？
3: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4: 对，
3: 妇女呢，附属品。
4: 附属品？
3: 哎，没地位。
4: 哦，没有地位。
3: 哎，
4: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3: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4: 这个操持家务啊，
3: 就管这个。
4: 那可不是吗？
3: 是吧？
4: 嗯。
3: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4: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3: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4: 啊。有什么区别？
3: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4: 带大字儿。
3: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4: 这怎么说呀？
3: 您没注意吗？
4: 啊，
3: 形容男人
4: 啊，
3: 男子大丈夫。
4: 嚯，
3: 听这词儿多棒。
4: 嗯
3: 嗯，大老爷们儿。
4: 是。
3: 大小伙子。

0: 学生，
1: 嗯，
0: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1: 啊，满带个大字儿，
0: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1: 怎么说呀？
0: 小丫头，
1: 嗯，
0: 小妞，
1: 嗯，
0: 小姑娘，
1: 嗯，
0: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1: 好了，
0: 小媳妇儿，
1: 这，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0: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1: 怎么？
0: 小寡妇，
1: 呵，和这小字老没离开。
0: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1: 哦，
0: 那这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1: 转文呢？
0: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1: 啊
0: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1: 怎么说？
0: 白话说吧，
1: 嗯，
0: 我老婆，
1: 老婆，
0: 我们那口子，
1: 那口子，
0: 我们家了的，
1: 家了的。
0: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1: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0: 啊，
1: 嗯，
0: 文言的是贱内，
1: 哦，
0: 头上先来个贱字
1: 啊，贱内，
0: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1: 嗯，怎么？
0: 贱嘛，
1: 对，有个贱字吗？嗯，
0: 内子，
1: 哦，内子，
0: 房下，
1: 嗯，
0: 捉精，
1: 对，
0: 糟糠，
1: 糟糠，
0: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1: 糟糠呢，
0: 更没行市了，
1: 说的是呢，
0: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1: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0: 那是，解放以后好了，
1: 哎，
0: 平等了。
1: 是啊，
0: 都称为爱人。
1: 对呀，
0: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1: 啊。
0: 你，这是我爱人。
1: 谁？我啊？
0: 不是啊，比方啊。
1: 你别这么比方啊。
0: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这不就是一比吗？
1: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0: 爱人，
1: 对爱人。
0: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1: 是啊，
0: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哎，
0: 父母做主。
1: 对呀，
0: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 哎，就成为夫妻。
0: 感情投不投认命，
1: 就认了。
0: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1: 你瞧
0: 完了
1: 啊，
0: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1: 没有，
0: 是吧？
1: 对，
0: 妇女这结婚呢，
1: 嗯，
0: 这是一关呢。
1: 这怎么是一关呢？
0: 你看你结婚仪式
1: 啊，
0: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1: 啊。是啊，
0: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1: 啊。过去啊，
0: 哎
1: 啊，
0: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1: 嗯，
0: 都得坐轿子
1: 啊。是啊，
0: 啊，轿子啊，
1: 八个人大轿，
0: 八人大轿，
1: 嗯，
0: 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1: 那是啊，
0: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1: 没有
0: 五轨，没有，
1: 哎，哪儿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1: 那更没有了。
0: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1: 对了，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1: 四人，
0: 哎，
1: 嗯，
0: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1: 哎，八抬大轿嘛，
0: 哎，那叫官轿嘛，
1: 哎，对，
0: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
1: 嗯，
0: 中间是那个轿子，
1: 哎，
0: 啊，那么小屋子，
1: 嗯，
0: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四人抬轿，四人，
1: 哎，
0: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这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哎，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那玩意抬得稳着，
1: 哎，
0: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1: 哎，不能晃，
0: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1: 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在里边成煤球了，
1: 好吗？摇回上了，那不行。
0: 人说那四人抬轿子呀，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头一个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
1: 哦，
0: 轿杆在这会儿，手在这一插，
1: 哦，
0: 不扶着，
1: 嗯，
0: 走起来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咱往前看吧，啊。
1: 怎么第二一个呢？
0: 二一个不敢放屁。
1: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0: 整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 啊，
0: 不敢放。
1: 第三一个，
0: 俩眼睛瞧地，
1: 俩眼睛瞧地，
0: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1: 哦，
0: 俩眼睛瞧地。
1: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0: 每天多走二里地。
1: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0: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转弯时麻烦呢。
1: 怎么？
0: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1: 啊？
0: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1: 啊。那他怎么不那么拐呀？
0: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这轿杆子是直的，
1: 轿杆子长，
0: 是不是？
1: 对。
0: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 啊
0: 啊，新娘子。

0: 这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 是啊，
0: 一点空气都不透。
1: 哎，
0: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1: 那可不是吗？
0: 走得越稳越好。
1: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0: 新娘在里边得霍乱，他们都不管。
1: 那不管这些事，
0: 是吧？
1: 嗯，
0: 吹吹打打这一道，
1: 哎，
0: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1: 啊。
0: 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叫他不让进去。
1: 不让进去
0: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呀？
0: 没瞧见过
1: 啊。就这么说。
0: 哎，谁也没瞧见过。
1: 哦，煞神。
0: 哎，崩完了煞神，搭去轿顶，抽去轿杆，轿子往里抬。
1: 哎，
0: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1: 嗯，
0: 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
1: 嗯，
0: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1: 什么阵务？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恐怕他是妖精。
1: 呵，
0: 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1: 那就死了。
0: 你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1: 那也受伤了。
0: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1: 啊？
0: 都兴戴眼镜了吗？
1: 啊，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0: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1: 你觉得这是
0: 啊？
1: 啊。
0: 往前走，有个铁盆，
1: 嗯，
0: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 这是干什么？
0: 卖火盆。
1: 哦，卖火盆。
0: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1: 啊，
0: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1: 哦，
0: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1: 哦，就能迈过去，
0: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1: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0: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我就为这个。
0: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可是的。
0: 啊，迷信嘛。
1: 嗯，
0: 是吧？这到了喜房了。
1: 嗯。
0: 这就要拜天地了
1: 啊！拜天地，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啊！一个人都不要，
0: 也不是，新郎
1: 啊，
0: 新娘
1: 嗯，
0: 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
1: 啊，
0: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为了观礼啊，
0: 那也行。
1: 嗯，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
0: 啊？
1: 记什么属相？
0: 反正每年记仨。
1: 哦，
0: 比如说今年呢，忌猪狗牛，
1: 啊，是属这个的吗？
0: 不让看
1: 啊，不让看，
0: 怕你给冲了。
1: 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0: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要进去先得跟他说呀。
1: 啊，
0: 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1: 嗯，
0: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1: 嗯，鼠。
0: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1: 哦，这个怎么？
0: 别乱啊。
1: 啊，不忌他。
0: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1: 嗯，还小着点。
0: 那个这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1: 嗯，
0: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1: 什么意思？
0: 不让狗进去。啊，
1: 不让狗进来。
0: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1: 啊，是啊，
0: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1: 哎呦，那这是看不了了。
0: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 那是啊，
0: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1: 哦，
0: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1: 嗯，
0: 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啊，那行，今天在边上待着。
1: 干嘛边上啊？
0: 黄花鱼溜边嘛。
1: 这有这属性吗？
0: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1: 哦，拜天地。
0: 拜完天地了，两人上床。
1: 嗯，
0: 对脸一坐。
1: 哦，这点叫什么？
0: 这点叫坐帐。
1: 哦，坐帐
0: 可不带斩素。
1: 干嘛唱空城计呀？
0: 嗯，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有打女方那还提了一盒子。
1: 嗯，
0: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1: 哦，
0: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 哦，饺子跟面
0: 不能煮熟了。
1: 不煮熟了，
0: 煮它五分熟。
1: 五分熟，
0: 吃的时候为借那个生字。
1: 为借生字？
0: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1: 这个
0: 这迷信嘛。
1: 啊
0: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
0: 啊，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这还得上吗？这
0: 就是啊。
1: 嗯，
0: 他们俩这儿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
1: 嗯，
0: 新郎说嗯生。
1: 哦，生。
0: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嗯，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1: 得，
0: 顶多吃点人丹。
1: 这为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休息吧。
1: 哎，
0: 不行，

0: 怎么？
1: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0: 那么谁给铺床啊？
1: 请位全乎人给铺床。
0: 啊、哦，铺床。
1: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0: 啊！啊，是啊。
1: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0: 什么障碍物啊？
1: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0: 嗯，
1: 圆圆，枣，
0: 嗯，
1: 栗子，
0: 嗯，
1: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0: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1: 全有说词啊！
0: 啊，这还有说词呢。
1: 哎，
0: 核桃，
1: 和和美美。
0: 啊、哦，和和美美的。
1: 哎，
0: 嗯，圆圆呢？
1: 圆圆满满。
0: 啊、哦，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1: 枣栗子呢？
0: 怎么讲啊？
1: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0: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1: 哎
0: 哎，那么花生呢？
1: 更理想了。
0: 怎么？
1: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0: 花大的生啊？
1: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0: 说的是
1: 啊、嗯，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
0: 可不是迷信吗？
1: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呀、
0: 啊。是啊，
1: 你把我弄花生地，也生不了啊。
2: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婚姻与迷信》。好了，各位，聊到这儿，本次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上一首来自王菲的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3: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或它。
6: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4: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1: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0: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1: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0: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或它。
6: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4: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晶，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2060室。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

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一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再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

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我们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那怎能感动世事？我们都是龙凤，生来富贵有功，没有经历苦痛，那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便是踏步跌倒。我们即使年轻，

0: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0: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柏林路 G233 至 S102 路段，海带路 S102 至 S228 路段，仰天山路 S102 至桃源府路段，武孙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 G233 S102。 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今天呢，我想对电视机前还有现场的朋友们说，希望我们忘记2013那些不快乐的事情，记住这个2013，今天这个夜晚，记住你身边那个熟悉还有不熟悉的朋友，我们今天一起来唱这一首歌，这就是爱。准备好了吗？

0: 青州广电少儿医事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明恒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想到你我就
1: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3: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
4: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3: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锅顶，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锅顶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5: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小在。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哎，小金啊，怎么了？
3: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2: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3: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2: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5: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

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柏林路 ，G233至 S102路段；海带路 ，S102至 S228路段；仰天山路 ，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愁，等不来的迁就，还记得那个深秋，你说你要走宇宙，等不来的迁就，还记得那个深秋，你说你要走，不知道怎么去挽留，一

分。有人就说了，学画这事儿，勤奋其实是比较次要的条件，最重要的还是天赋，而天赋呢又需要眼界来滋养。能够集齐这三样，谈何容易啊？吴湖帆可以说是三者兼具，他的外祖父、祖父以及岳丈家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大收藏家，这些书画碑帖精品最后全都归于吴湖帆的收藏。1934年和1935年，吴湖帆又以评审委员的身份两次阅览了故宫所藏的内府秘珍，对中国的绘画史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为他以后形成的兼容南北风格奠定基础。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吴湖帆避居上海，本来是避祸，却成就了一段传奇。在吴湖帆的家里，他和张大千、冯超然、庞元济等等顶尖高手切磋谈艺，眼界大开。当时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会，浙派、扬州画派的高手纷纷到上海一展绝艺，吴湖帆却没有受到两派的影响，而是以一代宗师的气度另辟蹊径，成为了继吴昌硕以后的海上画坛的领袖。无论是他的画艺还是他的人品，都为众人所钦佩和信服。

风从哪里来？刚才咱们说了吴湖帆先生的家庭背景，也简单介绍了他作为画家的成就。不过呢，咱们今天的主题是收藏，还是得重点说一说吴湖帆在收藏方面的经历。一提到中国古代名画，如果只能说出一幅画的名字，恐怕有超过一半的人会说出《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纸本水墨画，也是我国的十大传世名画。

二之一。大家可能都知道，富春山居图现在是分成了两部分，前半卷叫圣山图，现在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而后半卷叫无用诗卷，现在呢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如果您去浙江省博参观过圣山图，如果您看得足够细心，就能发现在富春山居图的圣山图上写着这么一行小字儿：吴家美景书屋所藏第一名记潘敬书记。这行字是啥意思呢？美景书屋正是吴湖帆书斋的名字，而潘敬书就是吴湖帆的妻子。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来顺便说一说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的经历。当年黄公望画完了富春山居图，把这幅画送给了他全真教的同门师弟郑初，这幅画呢有了他的第一位藏主。到了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了书画家沈周的手里。当沈周把画交给一位朋友请他提拔的时候，没想到那位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给偷偷卖了，还狡辩说画是被偷了。沈周捶胸顿足，大哭一场，可是那为时已晚。为了这股子执念，他硬是凭着脑海中的记忆背磨了一幅富春山居图。从这时起呢，富春山居图的真迹就犹如石沉大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消息。直到嘉靖年间，富春山居图再次露面，有了新的主人。万历24年，富春山居图被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所购得，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收藏家吴正治。到了清朝顺治年间，这幅画就传到了吴正治的孙子吴红玉手里。吴红玉对这幅传世名画真爱之极，自己临终之际呢，想要烧掉富春山居图和千字文给自己殉葬。吴红玉死后，家人先烧了千字文，第二天再烧富春山居图。那么就在国宝马上要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人群里突然窜出一个人，起红炉而出之，愣是把画从火炉里给抢救出来了。这个人呢，正是吴红玉的侄子，名叫吴敬安。可惜的是什么呢？画虽然得救了，这中间却烧出了几个连珠洞，断成了一大一小两段。前段画幅虽然比较小，但是比较完整，被后人命名为圣山图。后一段画幅呢比较长，但是损坏严重，修补比较多，被称为无用诗卷。两部残卷又分别进入了下一轮的流转当中，而后半段的无用诗卷在乾隆年间进入了皇宫内府。这里头呢，乾隆还曾经以假作真，真作假，闹出了一段收藏史上的笑话。

0: 曹有卿携来黄大痴《富春山居图》卷首结残本，真迹约长二尺，高一尺半寸，一节中有经火烧痕迹三处，后半上角有无知举白文印半方，与故宫所藏卷影本较之。吴湖帆日记中提到的这位曹有卿是上海的一家古玩店的老板，而吴湖帆呢，是他店中常年聘请的掌眼人，也就是收藏顾问，二人呢来往密切。黄大痴也就是黄公望，黄公望的号是大痴道人，而吴之举是《富春山居图》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其中一任藏主。吴湖帆仔细鉴定了这幅残卷的细节，认定这就是真品，并且用家里珍藏的商周古铜器把它给换了回来。后来呢，吴湖帆发现他换来的画作只是残卷中的残卷，连题跋都没有。曹有卿又到原卖主那儿去寻找，终于在废纸篓里找到了残卷的题跋部分。那么经过重新的装裱修补之后，恢复了《圣山图》画作的原貌。1930年代末，吴湖帆曾经将他的收藏的《圣山图》真迹和吴用诗卷的影印本合裱成一卷，这是《富春山居图》被焚为两段之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合二为一。1950年代，吴湖帆又将《富春山居图》全本进行临摹，做到了《富春山居图》的全图合璧。他的这幅游戏之作在几十年后竟然也拍出了近亿元的天价。新中国成立后呢，当时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任职的书法家沙孟海无意中得知圣山图在吴湖帆的手上，经过洽商，吴湖帆同意割爱，富春山居图圣山图这才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儿聊的是著名画家、收藏家、鉴赏家吴湖帆的往事。吴湖帆的收藏数量可观，品类呢也很多，他的藏品主要有四个来源，第一自然是来自祖父吴大成的遗留，第二个是他的外祖父沈树庸所赠，您说说他得有多幸运吧。他的外祖父也是清代江南著名的收藏家，收藏了很多金石、碑帖和书画。那么第三个来源就是来自他的夫人潘静书的嫁妆。吴湖帆的夫人潘静书家世显赫，父亲是刑部郎中，祖父是工部尚书，曾祖父是清代大学士，祖上历代都爱收藏。而潘静书过门的时候就以部分藏品当了嫁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最后一类才是吴湖帆自己购买和交换得来的藏品。在二十世纪众多知名的收藏家中啊，吴湖帆以鉴赏之精而闻名，有着一只眼的美称。他很喜欢给书画题记题诗，而且呢常常题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有人说了，吴湖帆可能是近现代书画史上题跋最多的人。虽然写得多，他可写得不随意啊，不仅不是随意而为，还是善于纠错，酷爱纠错，铁面无私。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集会山水卷，根据吴湖帆的考证，他对此前著录中的题名错误、作者错误进行了一一纠正。在题跋之中，他措辞相当严厉，甚至用到了不可名状、有可笑等等这样的措辞，可见呢对这些错误是相当的愤慨。再比如说中国人喜欢为尊者讳，遇到长辈的错误常常是避而不谈，或者是含糊其辞。可是呢，吴湖帆不仅纠正古人的错，也纠正了父亲的错。明朝画家金俊明的群芳合璧

图册是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成的收藏。图册的第六开是张氏卜画的一幅梅花，册后呢有吴湖帆的父亲考定的张氏生平，认为呢张氏是一位来自浙江嘉兴的道士张氏。但实际上呢，画室中有两位名叫张氏的画家，这本画册之中画梅花的是另有其人，不是吴湖帆父亲说的那位。吴湖帆呢毫不含糊，根据记载就纠正了父亲的错误。严于待人的吴湖帆那自然更是严于律己，他也勇于纠正自己犯的错，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清代江时节的山水并施册，当年在看到这幅真迹之前，吴湖帆已经收藏了一本同名作品。看到这次画作之后呢，他公开承认自己20年前所收藏的都是假的，是一幅摹本，并且呢专门写了提拔，承认自己的鉴定错误。吴湖帆善于纠错的特点跟他丰富的藏品和观看经验，还有深厚的文献诗文功底啊，有着紧密关系。

咱们简单说完吴湖帆的收藏，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他的其他人生往事。前面咱们说了，在富春山居图圣山图上有一行小字儿，是吴湖帆的妻子潘静书所写。潘静书和吴湖帆性情相投，对书画和收藏的热爱也是如出一辙。美景书屋就是吴湖帆和夫人一起读书作画的地方。书斋的名字也是来自于两幅画，梅花喜神谱，梅花双绝图。而这两幅画呢，正是潘静书的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有人就说了，吴湖帆是一位画坛的宠妻狂魔。那么这种说法呢，以前我们说到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时候曾经用过，因为莫奈画人物画的时候只画他的爱妻。不过呢，咱们中国画家表情达意要含蓄得多，而且呢，吴湖帆画的又是山水画，不画肖像。他虽然没有直接描摹他的妻子的容貌，但是在作画的时候却总是考虑妻子的爱好。吴湖帆本来的画风是雅于灵秀，擅长山水、松竹和夫渠，但他和夫人共作同一幅画的时候，他却甘愿补作一些细小的花蝶草石，甚至是画蔬菜。说起来，吴湖帆擅长画山水，也有进士画竹第一人的美誉，他还画过不少的荷花。不过呢，您可能想不到，除了山水花鸟以外，吴湖帆居然还画过原子弹。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吴湖帆通过观看原子弹的纪录片和彩色照片，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在1965年的夏天创作完成了原子弹爆炸一图。画面上吴湖帆用娴熟的手法描绘了原子弹爆炸时不断的翻滚徐徐上升的烟云巨柱，以中国画的传统手法来表现现代科技成果。这不仅仅是吴湖帆的第一次，也是近现代绘画史上的第一次。吴湖帆画原子弹也成为了画界的一桩趣谈。1968年吴湖帆因病去世，享年75岁。他的收藏被后人称为最后的辉煌，留给了社会，留给了各家博物馆。而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意义也远超出了他作为一名山水画家的意义。关于吴湖帆先生的收藏和艺术人生，咱们今儿啊就先说到这儿。有人说吴湖帆先生是近现代书画鉴定学科的奠基者，那么在明天咱们的节目里要聊的正是新中国的第一代书画鉴定大师，书画鉴定界的泰斗级人物。欢迎各位明天继续关注收听。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 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海。

0: 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你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5: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6: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九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8: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9: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0: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9: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1: 比如灵活就

0: 月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2: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3: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5: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4: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7: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8: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3: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2: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4: It's very very good。
1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5: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3: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3: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 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三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3: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1: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3: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任性协定。
11: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7: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8: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9: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0: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这次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4: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4: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5: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5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6: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S228线原柏林路，G233至S102路段；海带路，S102至S228路段；仰天山路，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 G233 S102。 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5: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阅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

0: 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大家好，我是青州中学三年级四班的穆一聪。俗话说，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人会选择退缩，有的人却能勇敢地面对。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教会我们勇敢面对困难的好书，它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鲁滨逊，他特别喜欢冒险，独自出海时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流落到了一座荒岛上，岛上没有房子，没有食物，还充满了危险。但鲁滨逊一点儿都不害怕，也没绝望，他自己动手搭建木屋，种植粮食，驯养山羊，靠着勇敢和智慧，在荒岛上生活了20多年，最后终于成功回到了家乡。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感悟。以前我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鞋带系不好就着急，题目不会做就烦躁，甚至还会哭鼻子。可鲁滨逊在那么艰苦孤独的环境里都能坚持下去，不抱怨，不退缩，这让我特别佩服。他让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不能胆小害怕，要多动脑筋，勇敢面对，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鲁滨逊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独立、永不言弃的人。这本书不仅故事精彩，还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力量，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这本精彩的书。
2: 大家好，我是青州中学三年级四班的穆逸璇。古人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书就像一盏小灯，照亮我们的童年，书也像一位好朋友，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温暖和童趣的好书，它就是《小巴掌童话》。这本书里有好多好多短小又可爱的童话故事，每一个都像甜甜的糖果一样暖心，又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温柔。书里讲了小熊、小兔互相帮助，小松鼠用心照顾受伤的小鸟，还有温柔的月亮婆婆给小动物们讲故事。这些故事不长，读起来特别轻松，书里的小动物温柔又可爱，文字也软软糯糯的，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身边也围绕着许多温柔的小伙伴。我读完《小巴掌童话》，懂得了要做一个温柔、善良、懂分享的小朋友，要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个人，爱护小动物，保护身边的小生命，珍惜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些小小的童话教会了我大大的道理，让我变得更懂事、更温暖。正如书中所说，生活处处有美好，童心永远是宝藏。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阅读，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些美好的童话里，收获温暖和快乐，让温暖和美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
0: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3: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0: 选择鲁墙中空钢化玻璃，
4: 真是热死了。 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0: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5: 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6: 新村新风新气象，
7: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6: 美丽乡村行。

要的是警服还是淫服，你爱的是真人还是假人，你惹的是警教还是淫教，你赚的是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

0: 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或它。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S228线原柏林路，G233至S102路段；海带路，S102至S228路段；仰天山路，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3: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或它。
5: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3: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

0: 02-2060。
1: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祝你飞向高新未来。
2: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3: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2: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3: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2: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3: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2: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3: 曲艺相声好宝贝，
2: 奥运北京五环路，
3: 快乐同行笑声飞，
4: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5: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同时也是笑的艺术。从相声的诞生开始，历代相声演员通过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笑。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群星闪耀六十年的怀旧之旅，要来跟您聊一聊新中国成立后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马三立、侯宝林、马季和姜昆这四位相声艺术家。一说马三立，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个长寿健康的相声老人。不过马老自己对于长寿健康却有着一番相声式的独到解释，那就是细长挺瘦已然康了半喇了。马三立的幽默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他的相声宛如行云游风，娓娓道来，天机自露，水到渠成，自始至终带着赏心悦目的松弛感，被人们誉为是相声泰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马三立努力学习，紧跟时代，表演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新作品，买猴啊，十点钟开始，似曾相识的人都是马先生的力作。除了对口相声外，一大批经典的传统单口相声小段更是让人们记忆犹新。2003年2月11日，马三立不幸去世，享年90岁。相声泰斗虽然远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却给相声事业和广大喜爱他的艺术的观众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声财富。下面呢，来听一段马三立的经典之作啊，大家都很熟悉，再来重温一下吧。逗你玩，
6: 咱们啊，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嗨，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儿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的呢。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兜，外衣兜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都用得着。这贼起飞智，贼偷你，他咱要憋上你了，你亮买东西，买东西一掏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围一大堆人，小哪一个小偷的脑袋上不写字，小偷咱一看这是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这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你这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什么又拿，没事他想办法看房子，你那有事换房子吗？上楼上跑四楼，哪有换房子？四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着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脸特别住的门脸儿，知道吗？不住宅的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医生时常的丢啊， 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型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等于是偷东西都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啊，30多岁，这大嫂吧，给咱们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这小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着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也别去啊，就在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只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4岁多5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7、8岁讨人嫌，他不老实，4、5岁他老实，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叫嘛？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叫我小伙，大爷，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儿，哎，好，对对，行，小伙儿，哎，叫我逗你玩儿，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蹬起来，小孩妈妈拿这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儿。好好看看，我去，要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实看着，别喊。这一条把入单子拿上，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被我。背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儿，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1: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5: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相声泰斗马三立的表演是以说见长，那么在相声界还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表演则是以唱见长，这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侯宝林的相声语言清晰，演唱动听，动作自然，神态洒脱，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宝林对于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致力于相声改革，发起组织了相声改进小组，力求让相声这门艺术变得更加文明，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面又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被人们誉为是语言大师，在观众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那就是听侯宝林的相声文明。1993年2月4日，侯宝林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7岁。 他毕生都以把欢笑送给人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堪称是人民的艺术家。下面呢，来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婚姻与迷信》。
0: 您看新旧社会呀、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7: 哎，全都不一样了。
0: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7: 是啊，
0: 那老没平了。
7: 老没平等。
0: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7: 是吗？
0: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7: 对。
0: 妇女呢？附属品。
7: 附属品？
0: 哎，没地位。
7: 哦，没有地位。
0: 哎，
7: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0: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7: 这个操持家务啊，
0: 就管这个。
7: 那可不是吗？
0: 是吧？
7: 嗯，
0: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7: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0: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7: 啊。有什么区别？
0: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
7: 带大字。
0: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
7: 这怎么说呀？
0: 您没注意吗？
7: 啊，
0: 形容男人
7: 啊，
0: 男子大丈夫。
7: 嚯，
0: 听这词儿多棒。
7: 嗯
0: 嗯，大老爷们儿，
7: 是
0: 大小伙子，大学生。
7: 嗯，
0: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7: 啊，满带个大字儿。
0: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7: 怎么说呀？
0: 小丫头。
7: 嗯，
0: 小妞。
7: 嗯，
0: 小姑娘。
7: 嗯，
0: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7: 好了，
0: 小媳妇儿。
7: 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0: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7: 怎么？
0: 小寡妇。
7: 呵，和这小子老没离开。
0: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7: 哦，
0: 那这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7: 转文呢？
0: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7: 啊
0: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7: 怎么说啊？
0: 白话说吧。
7: 嗯，
0: 我老婆。
7: 老婆。
0: 我们那口子。
7: 那口子。
0: 我们家里的。
7: 家里的。
0: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7: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0: 啊，
7: 嗯，
0: 文言的是贱内。
7: 哦，
0: 头上先来个贱字。
7: 啊，贱内。
0: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7: 嗯，怎么？
0: 贱吗？
7: 对，有个贱字吗？
0: 嗯，内子。
7: 哦，内子。
0: 房下。
7: 嗯，
0: 捉精。
7: 对，
0: 糟糠。
7: 糟糠。
0: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7: 糟糠呢
0: 更没行市了。
7: 说的是呢，
0: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7: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0: 那是啊，解放以后好了。
7: 哎，
0: 平等了。
7: 是啊，
0: 都称为爱人。
7: 对呀、
0: 啊、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7: 啊。
0: 你这是我爱人。
7: 谁？我啊。
0: 不是啊，比方啊。
7: 你别这么比方啊。
0: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就这么一比吗？
7: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0: 爱人。
7: 对，爱人。
0: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7: 是啊，
0: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7: 哎，
0: 父母做主。
7: 对呀、
0: 啊，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7: 哎，就成为夫妻。
0: 感情投不投认命，
7: 就认了。
0: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7: 你瞧，
0: 完了
7: 啊、
0: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7: 没有，
0: 是吧？
7: 对，
0: 妇女这结婚呢、啊，
7: 嗯，
0: 这是一关呢、啊。
7: 这怎么是一关呢？
0: 你看你那结婚仪式
7: 啊，
0: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7: 啊。是啊，
0: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7: 啊。过去啊，
0: 哎
7: 啊，
0: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7: 嗯，
0: 都得坐轿子
7: 啊。是啊，
0: 啊，轿子啊，
7: 八个人大轿。
0: 八人大轿。
7: 嗯，
0: 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7: 那是啊，
0: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7: 没有
0: 五轨，没有。
7: 哎，哪是那个
0: 轮船飞机都没有，
7: 那更没有了。
0: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7: 对了，
0: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7: 四人。
0: 哎，
7: 嗯，
0: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7: 哎，八抬大轿嘛。
0: 哎，那叫官轿嘛。
7: 哎，对，
0: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
7: 嗯、
0: 中间是那个轿子。
7: 哎
0: 啊，那么小屋子。
7: 嗯，
0: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7: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7: 啊，是啊，
0: 是吧？
7: 啊，
0: 这四人抬轿，四人、嗯、
7: 哎，
0: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7: 这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7: 哎、对，
0: 外行干不了。
7: 是啊，
0: 那玩意抬得稳的。
7: 哎
0: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7: 哎，不能晃。
0: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头 嘎悠嘎悠的。
7: 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7: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在里边成煤球了，
7: 知道吗？摇不上了，那不行。
0: 您说那四人抬轿子。

0: 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头一个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才叫是头一个那个。
1: 哦、
0: 脚杆在这儿，手在这儿一插。
1: 哦，
0: 不扶着。
1: 嗯，
0: 走起来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
0: 咱往前看呢。啊，
1: 那么第二一个呢？
0: 二一个不敢放屁。
1: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0: 正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 啊，
0: 不敢放。
1: 第三一个，
0: 俩眼睛瞧地。
1: 俩眼睛瞧地，
0: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1: 哦，
0: 俩眼睛瞧地。
1: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0: 每天多走二里地。
1: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0: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转弯时麻烦呢。
1: 怎么？
0: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1: 啊。
0: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1: 啊，那。他怎么不那么拐呀、啊？
0: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啊，
1: 轿杆子长，
0: 是不是？
1: 对，
0: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 啊
0: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1: 是啊，
0: 一点空气都不透。
1: 哎，
0: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1: 那可不是吗？
0: 走得越稳越好。
1: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0: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1: 那不管这些事
0: 是吧？
1: 嗯，
0: 吹吹打打这一道，
1: 哎，
0: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1: 啊，
0: 你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轿子不让进去。
1: 不让进
0: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呀？
0: 没瞧见过
1: 啊，就这么说。
0: 哎，谁也没瞧见过。
1: 哦，煞神。
0: 哎，崩完了煞神，搭去轿顶，抽去轿杆，轿子往里抬。
1: 哎，
0: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1: 嗯，
0: 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
1: 嗯，
0: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1: 什么阵务？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恐怕他是妖精。
1: 呵，
0: 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1: 那就死了。
0: 你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1: 那也受伤了。
0: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1: 啊？
0: 都兴戴眼镜了吗？
1: 啊，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0: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1: 你说这事儿
0: 啊？
1: 嗯，
0: 往前走有个铁盆，
1: 嗯，
0: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1: 这是干什么？
0: 卖火盆。
1: 哦，卖火盆。
0: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1: 啊，
0: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1: 哦，
0: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1: 哦，就能迈过去，
0: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1: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0: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我就为这个。
0: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可是的、
0: 啊、迷信嘛。
1: 嗯
0: 啊，这到了喜房了。
1: 嗯，
0: 这就要拜天地了。
1: 啊，拜天地，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哦，一个人都不要。
0: 也不是，新郎
1: 啊、
0: 哦、新娘，
1: 嗯，
0: 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
1: 啊、
0: 嗯、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为了观礼呀、啊、
0: 那也行。
1: 嗯，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
0: 啊、
1: 嗯、记什么属相？
0: 反正每年记仨。
1: 哦，
0: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1: 是属这个的吗？
0: 不让看
1: 啊。不让看，
0: 怕你给冲了。
1: 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0: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他说
1: 啊。
0: 嗯，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1: 嗯，
0: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1: 嗯，鼠。
0: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1: 哦，这个怎么
0: 别乱啊。
1: 啊，不记他。
0: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1: 嗯，还小着点。
0: 那个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1: 嗯，
0: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1: 什么意思？
0: 不让狗进去。啊、
1: 不让狗进来。
0: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1: 啊，是啊。
0: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1: 哎呦，那这就看不了了。
0: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 那是啊，
0: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1: 哦，
0: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1: 嗯，
0: 你属什么呢？我属黄花鱼的。啊啊，那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1: 干嘛边上啊？
0: 黄花鱼溜边嘛。
1: 这有这属性吗？
0: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1: 哦，拜天地。
0: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
1: 嗯，
0: 对脸一坐。
1: 哦，这点叫什么？
0: 这点叫坐帐。
1: 哦，坐帐
0: 可不带斩素。
1: 干嘛唱空城计呀？
0: 嗯，是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
1: 嗯，
0: 里边有两个。

0: 碗，两副新筷子。
1: 哦，
0: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1: 哦，饺子跟面，
0: 不能煮熟了。
1: 不煮熟了，
0: 煮它五分熟。
1: 五分熟，
0: 吃的时候未借那个生字，
1: 未借生字。
0: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借这个字儿往后好生小孩，
1: 这个
0: 这迷信嘛。
1: 啊
0: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
0: 啊、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这还得上吧。
0: 就是啊，
1: 嗯，
0: 他们俩人吃外面那小孩问、
1: 嗯、
0: 上不上上不上。
1: 嗯，
0: 新郎说嗯生
1: 好生。
0: 哎，大伙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1: 得，
0: 顶多吃点人丹。
1: 这为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休息吧。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么谁给铺床啊？
0: 请位全乎人给铺床
1: 啊，铺床。
0: 哎，新脸新面新棉花，脸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啊。
1: 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1: 啊、
0: 嗯、圆圆枣、
1: 嗯、
0: 栗子、
1: 嗯、
0: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哦，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呢？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1: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0: 哎
1: 哎，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1: 说的是
0: 啊、嗯、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
1: 啊。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2: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婚姻与迷信》。好了，各位，聊到这儿，本次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上一首来自王菲的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

0: 万龙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5集，玉岩是博山最美的景点，在一处山崖之下，右瀑飞流而下，景色壮观，如此美景怎能无词。西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高歌谁和鱼，空谷清音起，飞鬼亦飞仙，一曲桃花水。一曲小令进到语言美景，美景令人流连忘返。但这里还不是辛弃疾的目的地，博山西南60里有一处黄沙岭，西山一片画图开，也是词人喜爱的去处，还在这里置一处书屋，春夏到山中小住，享受旖旎风光。辛弃疾着急赶路到黄沙岭时已是夜晚，俗话说三里不同天，山里的天气反复无常，一边是星月相照，一边豆大的雨滴已经落了下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7-8个星天外，2-3点雨山前，90茅店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清风明月最能凸显野外田园特点，精确鸣蝉亦是乡村惯有的意象，但是仔细品味则别有风情。月光清朗，一片宁静，一只喜鹊突然被惊动，扑棱棱地飞了起来，划破这片静谧，使这夜一下子有了生机。至于喜鹊因何而惊，也许是明亮的月光，也许是路上的行人，这是盛夏夜半农村特有的景象，只在此时此地发生，错过任何一个要素，少了任何一个机缘，都不可能复制这一场景。所以这就是文学中的这一个，虽然不是这一个人，但却是这一处景。清风具意识，蝉鸣在清风拂送下更清亮更悠远，如果把明月、清风、精确、鸣蝉的组合进行调整，这种意象的感染力将大幅度的降低。稻花两句，传统的解释上，词人走在路上，听着稻田里阵阵蛙鸣，仿佛这些蛙声在愉悦地谈论着丰收的年景。由于整首词中找不到相互对话的人，无法找到说的主体，所以只好把说的

主体定位成蛙声。这样一种机械的理解，把读者的关注点引导到蛙声中，作为人的喜悦情绪被忽视了，对词句的意境是一种破坏。其实我们不必顾逆于说是外在声音的表达，也可以是心声的表达。词人鼻中闻着稻香，耳中听着蛙鸣，心中憧憬着丰年的景象，于是喜悦之情便充溢在字里行间。七八个星天外，天气骤然转阴，雨要来了，天上的星星也极其稀疏。青灰色的天空中，七八颗星点缀其间，更显得天空的幽邃。星星是零碎的，天空是辽阔的，极致的零碎和极致的辽阔放在一起，形成极致的视觉反差。这就是好的文字带给读者的震撼。七八个星天外，短短的六个字形成的画面感格外的强烈。两三点雨山前，春天的雨像密密麻麻的线，纤细而轻柔。夏天的雨如晒干的黄豆，力大而饱满。刚开始时总是不经意地东撒一把西丢几颗，时有时无，时疏时缓。然而猝不及防地倾倒下来，肆意而淋漓。没有真切的观察与体验，写不出两三点山前这样传神的句子。正当主人公为即将到来的大雨担心的时候，小桥旁转弯处社树边，一家乡村客店进入眼帘。主人公不止一次到这里来，经常在这座小客店歇息，但刚才专注于丰年的喜悦和乡野的景色，竟然没有察觉到快到歇脚的地方了。看似又一个不经意的景物描写，仔细想来，满满的都是心情的表达。五十个字的小令，拎取明月、精确、清风、鸣蝉、捣花香、蛙鸣、星、天、雨、山、茅店、舍林、路、溪、桥等十五种景物，毫无堆砌罗列之感。每一句都在白描事物，但每一句都能品味出词人的欢悦。主人公没有出场，主人公从来没有离场，这就是这首词的妙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清新的风格和辛弃疾一贯的硬汉形象相去甚远，让人感慨。山水确实能够陶冶人的性情，同时也让我们明白，每一个硬汉的心中也都有恬静平和的另一面。辛弃疾那些政治内容的词沉雄豪迈，多用典，有时失于声色，这些描写乡村生活的小令均清新朴素，生机盎然，让我们看到辛弃疾的另一面，平易近人，恬淡随性，如春风，如栖息于茅屋檐下的燕雀。人生得意，佳人为其歌；人生落寞，佳人把其酒；人生仓皇，佳人问其泪；红颜不在多，佳人难在得。宋代文人活得潇洒，大多能谋得一官半职，有很丰厚的薪水，三五好友下个馆子，泡个酒吧，绰绰有余。少年犹不忧生计，老来谁会惜酒钱。不仅如此，风流成性的文人游戏风月，宋代文人多，风月场也多，支撑起汴京临安的绝世繁华。向晚灯烛银黄，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前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这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对宋代风月场的记载。宋代的风月场不仅仅是男欢女爱的地方，更是艺术的集散地，有专门唱歌跳舞的歌舞伎，亦有各种乐器的演奏。这些艺术项目往往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诗史是北宋汴京的青楼歌姬，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人风流，歌婉转，
当时的著名文人无不为之倾倒，竞相云集。宴几道作生茶子，词赞其色容，远山眉黛长，细柳腰之鸟，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便看映窗花，不似诗诗好。秦观则是更艳情，年时今夜见诗诗，双颊酒红姿，书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鸟凉丝，簪髻乱抛，微人不起，弹泪唱新词。就连80多岁的张先生也经不住其色意诱惑，专门为他创作词牌《诗诗令》。和诗诗交往最为密切的是一代词宗周邦彦，诗诗把周邦彦当作知心爱人对待，周邦彦甚至有赎诗诗从良的冲动，虽然最终未能独占花魁，至少走进了艺人内心。有趣的是，张先生长周邦彦60多岁，他们笔下的诗诗恐怕不是同一个诗诗。诗词本来是配合曲演唱的，文人是创作者，歌妓是演唱者，双方配合才能实现诗词的市场化，所以文人与歌妓有着共同的诉求和天然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文人出入青楼听歌妓演唱自己的或是前辈的诗词，被认为是雅事，朝廷和士大夫都不会提出异议。据唐人薛用若《集艺记》记载，唐代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到酒馆小酌，正碰上有四位歌妓。歌妓青春妙龄，奢华艳业，朱唇润喉，嗓音清亮，三人喜不自胜。换过歌妓演唱，拥炉已关，三人边听边约定曰：“我三人诗名相当，不分上下，今天听这些歌妓演唱，唱谁的歌多，说明谁的名气大。”第一位歌妓唱的是王昌龄《寒雨两江夜入吴》，第二位唱的是高适《开妾泪沾衣》，第三位唱的是王昌龄《凤肘平明金殿开》。王昌龄说：“我两首了，赢定了。”王之涣没有一首，连忙说：“这几位土里吧唧的，没有代表性，那位最漂亮的歌妓一定唱我的诗，否则这辈子不与你们争了。”等到最艳丽的歌姬登场，唱的果然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这是一段文坛佳话，与文人和歌妓有关的文坛佳话。李白、柳永、苏轼等都曾应歌妓所求填写新词，最能说明歌妓与文人相互依存的关系。条件更好的文人士大夫直接在家里组建乐队，蓄养歌妓、舞妓、乐妓，有朋友前来欢饮达旦，家妓助兴，风流快活。其实蓄养家妓的风气从汉代就开始风行，先变清戏，举止翩然的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入宫前就是杨阿公主的家妓。魏晋时富豪蓄养家妓数量庞大，而且家妓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王凯设宴请客，令家中乐妓敬酒，客人不喝就杀乐妓。隋唐时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这些官僚文人都蓄养有家妓，白居易还津津乐道地写进诗中：“黄金不惜买蛾眉，敛得如花三四枝。”宋代蓄养家妓风气更炽，比如曾做过健康漕运的皇亲国戚赵彦瑞，居住在京口，专门建造个风轩乐馆，在全国选拔歌妓舞女供养起来，作为私人夜总会，专供娱乐消遣。他还根据自己喜好和客人评价，评选出10家为他们作词赋诗，赞美容颜技艺，算是量身定做的广告词。家妓和家奴一样，属于主子家的奴隶，
使私人

往往色艺俱佳，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所以最容易成为文人雅士的红颜知己，这也是文人们好这一口的重要原因。听软语，笑衰容，一枝斜坠翠还松，浅颦深笑谁堪醉，看曲萧然林下风。女人可以为怀，辛弃疾一首《鹧鸪天》道尽此中意。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就是多少男人舔舐伤口的良药。辛弃疾是词中圣手，要靠音乐填词，所以精通音律，并喜欢时时听歌姬演唱自己或他人的词。岳飞之孙岳珂曾记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号歌《贺新郎》一词，自送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舞不见，恨古人不见舞狂耳。”每至此，这府必自笑，故问作客何如。为了演唱方便，辛弃疾蓄养了不少的佳妓，这些佳妓的姓名大多淹没在历史的风沙之中，但从辛弃疾本人的词以及前人的记载中还能窥视一二。困不成眠奈夜何，情之归位转愁多，暗将往事思量遍，谁把多情恼乱他。歇底是误人呢，不成真格不思家，娇痴却度香香睡，唤起醒松说梦歇。夜里虽然困乏，但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那人还没有回来，把两个人曾经的恩恩爱爱像过电影似的一遍一遍的回忆，不知道现在有哪个女子扰乱着他的心思，让他有家不归。这些事误人呢，难道他真的不想家？侍女香香已经睡得正香，不行，我得把她叫起来陪我说说话。这是一首怨妇词，丈夫深夜未归，妻子独自难熬，怀疑丈夫在外有了小三，耽误了家庭。最后两句最有情趣，自己睡不着觉，却埋怨侍女睡得香甜，非要把人家也唤醒起来陪她说话。词中写的虽然是女主人跟侍女的故事，但据分析，辛弃疾词中的香香却不是捏造的人名，而是家中一名歌妓的名字。辛弃疾在代湖时，一年寒食前后，一位叫郑厚卿的朋友要赴衡州上任，在饯别宴上连作两首词以送行，一首《水调歌头》，一首《满江红》。《满江红》词下面有一注释曰：“稼轩居士花下与郑使君惜别，醉赋逝者非卿奉命书。”可见他还有一位侍女叫飞青，能文善书，酒席上兼做他的文字秘书。能够成为歌妓，特别是被主人挑中成为佳妓，大多容貌俊美，多才多艺，碰到主人多情，产生爱慕之情不足为奇。辛弃疾特别喜爱这位侍女飞青，但宋朝制度通过官方市场买来的佳妓有一定的期限，满期限后急需离去，这位飞青到期离开后，辛弃疾每每想起情不能自已，一曲《西江月》道尽了相思。人道偏宜歌舞，天教只入丹青，喧天化骨要他听，罢折花枝不应，何处交魂受影，向来软语柔情，有时醉里唤青青，却被旁人笑问。这位叫青青，是位歌舞伎，临别时右安托人为他画了一幅画，画中他手把花枝，笑依春风。此人雷响喧天画骨让他听，可他只能微笑不语。想起他的姿态是交魂受影，想起他的语言是软语柔情，这些都让词人深深的依恋，刻骨相思。多少次醉里不住地呼唤着青青的名字，身旁的朋友不明就里，不住追问。

0: 青青是哪位红粉情侣。有时醉里换青青，虽然只是歌妓，亦可见词人用情至深，用情至真。这大概也是文人情怀的一种吧。除了香香、青青，以及为妻子范氏治病准备送给大夫的整整、辛弃疾，还有甜甜、钱钱等几位侍妾，甜钱是他们的姓，甜甜、钱钱就成了他们的昵称。这两位侍妾知书善文，常带辛弃疾代笔往来书信。辛弃疾从带湖赴仕，再遭弹劾后，年纪已大，精力大不如从前，于是遣散不少歌妓侍女。那时他的一首《水调歌头》词序中就说：“时已病止久，且遣去歌者。”遣散的歌女中就包括钱钱。钱钱走时，辛弃疾依依不舍，为他作词曰：“一字九情诗性懒，舞裙歌扇阑珊。好天凉夜月团团，杜陵真好事留得一前看。岁月人妻成不识，怎教阿堵流连。杨花与贾雪满天，从今花影下只看绿苔原。”因为侍女姓钱，所以辛弃疾以钱为题做一首词送给钱钱。前两句不关前世，却说钱钱的分别缘由。因为酒情诗性日益减少，所以对歌舞的兴趣也日益阑珊，家里不需要那么多歌舞伎了。以下都是扣着钱字去说。钱是圆的，月也是圆的，所以好天凉夜月团团。后面杨花榆荚雪满天，也是因为榆荚圆小似铜钱。杜甫有诗句：“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词人话用过来，杜陵正好是留得一钱看，亦扣着钱字。程不识是汉武帝时大将，丞相田汾迎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席间大臣灌夫敬酒，林汝侯、灌贤跟程不识耳语，没有恭敬的应酒，灌夫大骂：“生平毁成不识不值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笑女儿孤孽耳语。”灌夫与灌贤的父亲灌婴关系很好，所以在灌贤面前自称长者。词中引用这一句话，扣的是生平毁成不识不值一钱。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趋于分明，有留在我身上的痕迹，但现在我像吃不舍的抹去，我找不到人选能将你替代，也许这就是你给我的溺爱，细心留下了相片让我去猜，是什么原因才会让你离开？如果我是公的夜晚，多么想你在我身边，直到我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6集，世说新语记载，王夷普雅尚玄远，常及其父贪浊，口未尝言钱字，父欲释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普晨起见钱何行，呼婢曰：“举阙阿堵。”西晋宰相王衍自认为是名士，不屑于谈钱，他的老婆郭氏却贪恋成性，一次郭氏要试试他到底说不说钱字，令婢女夜间把他的床四周都撒满钱，看他怎样从床上下来。王衍早上醒来，对婢女喊道：“把这些东西给我拿开。”这些东西古口语中就是阿堵物，这里指钱。绿台又称绿钱，也是因为其样子像铜钱。整首词充满调侃，唯有最后两句：“从今花影下，只看绿台园。”从此取次花丛懒回顾，只看花影下像钱似的绿台。这里的钱，即指钱物的钱，更指侍女钱钱。我的眼里只有你，一语双关，说透相思。还有一位叫粉青的歌妓，也是这个时候被遣散。娇儿排了，淡儿妆了，杜宇一声催起，从今一步一回头，怎涯得一千余里？旧时行处，旧时歌处，空有燕泥相坠。莫嫌白发不思量，也须有思量去理。文人在歌妓堆里混久了， 学习许多方言俚语入词。这首词就属于通俗类歌词，但内容还是别情，上却写别离场景，难舍难分，下却写别后思念，人岁白发，游子多情。辛弃疾还有一些闺怨词，与词人的亲身经历并无太多关联。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人人都有一颗爱美的心，纵然英雄豪杰也不例外。但英雄豪杰不会单溺于儿女情长，因为他们始终不会忘记人生的使命。辛弃疾不是单溺于情爱的男人。人生可以孤独，不能孤僻，可以失去前途，不能没有朋友，可以离世所居，不能心如死水。风物风情，稼轩佳人，带湖的辛弃疾似乎轻松惬意享受人生，然而这一切难以演绎他内心的悲苦，只是他学会了不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一天，辛弃疾在去博山的路上，看到满眼秋色，莫名就想起来这几句。少年已识愁滋味，那时在敌占区，心向祖国，心如煎熬。那时以为这便是极致的愁，于是登高难忘，望断南飞雁，只为远方有一处地方，远离家乡，却寄托理想。少年不识愁滋味，比起现在，才知道那时候的愁只是清浅的小溪，叮叮咚咚的跳跃，但一眼就看到了底。如今愁深似海，暗潮涌动，表面上却风平浪静，波光如镜。因为愁深，所以内敛，怕一不小心说出来，惊涛骇浪，鬼泣天惊，将自己吞噬进不见天日的幽暗里，所以不说。谈谈风月，谈谈收成，谈谈诗词，谈谈美酒，谈谈稻田里的一场蛙鸣，谈谈天气，秋天真好，洗尽山色，万里辽阔，从三千繁华中解脱出来，还原一个本真的世界，真好。只是秋意浓，天微凉，走在盘旋空阔的山路上，凄清孤独。这凄清孤独来自内心深处，欲说还休。好在还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带湖新居前一排平房架轩，供辛弃疾及家人日常生活起居；后一排雪楼，主要用于会客、招待和社会活动。辛弃疾为人豪放、直率，又善文墨，有见识。虽然远离朝政，但他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这一时期往来频繁的好友有韩元吉、汤邦彦、陈德明、赵善康、徐安国、杨民瞻、曹楚老等，这些人都是雪楼常客。雪楼正是因于这几位朋友在这里携酒观雪而得名。带湖南行七八里路，上饶城南，信江南岸有一小溪，名南涧，这里住着南宋著名词人韩元吉。因为这条小溪，韩元吉便自号南涧。韩元吉字无咎，颍川人。北宋时期，韩姓有两大显赫的支族，一个是襄州韩氏，一个是真定韩氏。襄州韩氏喜种梅花，称梅花韩氏。真定韩氏家里多种梧桐，因此被称为桐木韩氏。韩元吉属桐木韩氏，其祖上韩毅曾做过北宋的参知政事。为副丞相四世祖韩维也是一代名臣。靖康之难中，韩家迁徙福建，那一年韩元吉才十岁。韩元吉两次科考都落地不取，33岁以门荫得以进入仕途。当时人评价说，韩元吉虽习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后来 韩元吉官至江东转运使、大理寺少卿，直建宁府，直江州，吏部侍郎、吏部尚书，知婺州等职，为龙图阁学士。韩元吉是一贯的主战派，但张俊龙兴北伐时，他却坚决反对。他认为南宋已经多年不修兵事，军队早已不是岳飞时期的军队，士兵怯懦，兵备陈旧，若劳师远袭必然失败。他主张用和议疑惑敌人，让金人松懈，以防守自强，为战争争取时间，积极备战，操练士兵，更新武器，等时机成熟时再图一战。这种观点与辛弃疾十分的相似。韩元吉官阶低时，曾在信州任职四年，对这里情有独钟。1180年，年逾花甲的他选择在信州定居，作为终老之地。韩元吉比辛弃疾大22岁，出道早，官位高，在政坛和文坛都是老前辈。当时寓居信州的文人公推韩元吉为文坛盟主，辛弃疾对他也非常的尊重，二人来往密切。韩元吉有时自己携酒从城南

徒步城北，到雪楼与辛弃疾把酒临风，诗歌唱和。韩元吉的生日比辛弃疾晚一天，所以每年寿辰是他们相聚最欢的时刻。1184年，辛弃疾45岁，韩元吉已67岁高寿。为辛弃疾祝寿时，韩元吉欣然命笔，写一首《水龙吟》：“南风五月江波，使君莫休平戎首。”燕然未勒，杜庐生在，晨钟怀旧。卧战湖山，楼横百尺，石城千手。正菖蒲叶老，芙蕖香嫩，高门瑞，人知否？良夜光蝉牛斗，梦初回，长庚如昼。明年看取，风旗南下，柳罗西走。宫画凌烟，万丁宝带，百壶清酒，遍流宫，胜负蟠桃封我，作归来首。词中描写带湖风光，赞美雪落新居，更称颂辛弃疾平戎首，诗成千首，同时对辛弃疾寄予厚望，战胜金国，恢复河山，功垂青史。汉时单于乘6匹骡马，后用6骡代指侵略者，卫青、霍去病战胜匈奴，迫使单于西逃，这里希望辛弃疾能带兵战胜金国，恢复河山。凌霄阁是唐代专门为表彰功臣而修建的阁楼，专门挂功臣的画像，达官贵人腰带上定有很多玉片，万锭宝带指高官厚禄。次日韩元吉寿，辛弃疾作词和之：“渡江天马难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以普诸人，神州陈露既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如是，功之否？况有文章山斗，对同音满庭轻皱。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烽烟，平泉离木，东山割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南宋半壁江山同东晋最为相似，所以辛弃疾词中使用很多东晋的典故。新亭是东晋时健康重要的军事堡垒，也是一处风景名胜。后新亭毁于战火，史志道之健康府时曾经复建。东晋南渡不久，有一次朝臣大夫在新亭宴饮，名士周乙突然叹息道：“风景依旧，江山却已易主。”众人听了无不相视而泣。这时候丞相王导拍案而起，严肃地说：“应当团结一心，为朝廷分忧解难。克复神州，怎么能像亡国奴一样哭哭啼啼？”这就是著名的新亭对泣的典故。辛弃疾引用这个典故表达收复祖国的决心。以普是西晋宰相王衍的字，他窃居高位，却不思为国，崇尚清谈，无所事事。西晋正是在他当政时灭亡，朝廷南渡以来，谁能称得上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沦陷中的父老乡亲时刻在盼望王师北定中原，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叹山河破碎，而那些夸夸其谈的当权者却根本没有把收复失地放在心上。先生您知道吗？为国效力，平定天下，收复失地，是读书人真正的事业。词人夸韩元吉是文坛泰斗，在政治上也风起云涌，为收复失地奔走操劳，大显身手，称赞他辞官闲居，像裴度隐居绿野堂，像李德裕隐居平泉庄，像谢安隐居东山一样，把酒相欢，风流雅趣。最后词人充满豪情的预言，将来一定会整顿乾坤，统一祖国，到那时再认真地为先生祝寿庆贺。绿野堂是唐代名将裴度隐居的住所，李德裕在洛阳的别墅叫平泉庄，
东晋名臣谢安则长期隐居在东山。词中将韩元吉比作东晋的王导、谢安、唐代的裴度、李德裕，这些都是大有作为的历史名臣，表明辛弃疾对韩元吉的尊重和推崇。除了诗词，抗金收复是二人的共同理想，在词中也体现得很清楚。1187年，辛弃疾最后一次为韩元吉作词祝寿，不久韩元吉去世。汤邦彦是辛弃疾来往密切的又一位文人官绅。汤邦彦字朝美，镇江人。汤邦彦好议论，有辩才，所以孝宗让他做了司谏，负责向皇上提出意见，批评规谏。叶恒因他能说会道，派其出使金国，他认为叶恒蓄意排挤他，向皇帝进谗言，致使叶恒被罢相。汤邦彦出使金国中，犹如使命，孝宗又察觉到他构陷叶恒，因此将他流放岭南，后皇恩体恤，允许他定居信州。尤氏同辛弃疾相识，汤邦彦被免官流放，实是罪有应得。跟辛弃疾隐退不能相提并论，但汤邦彦一向因为人直率，敢于直谏著称，这一点同辛弃疾十分的相像。辛弃疾惺惺相惜，为他写词道：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见君见书频上，高论晚天回，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正恐不眠耳，消息日边来，笑无庐门掩草，敬风台，为应两手无用，要把谢敖杯，说见论诗于世，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醒时哉。汤邦彦和辛弃疾词《水调歌头》欧盟，辛弃疾再作词合制，金阙、虎豹九关都是指皇宫，上阙写汤邦彦敢于直谏，挽回皇帝的许多过失，这是他的政绩。虽然被贬到了万里蛮烟瘴雨的边地，但不要惊慌猜疑，不久一定会被重新启用。下阙抒发自己的不如意，门掩草，敬风台，一副冷落景象，其言外之意是君王贱气，无人问津，这一点上自己与汤邦彦不能相比。自己拿过剑写过诗的双手，只能一手持谢敖，一手端酒杯，过醉舞狂歌虚指年华。词人借友人写自己悲愤不平之意，涌出笔端。从辛弃疾写给友人的词看，他虽然隐居赋闲，但一直没有忘记复国梦想，始终渴望着政治上能够东山再起。不久，汤邦彦告别信州，要回故乡金坛。辛弃疾既有离别的惆怅，又羡慕朋友能够回到故乡，而自己的故乡还沦入敌国之手，有家难回，不仅心生凄凄。春正好，故园桃李待君花发，儿女灯前何泪拜，鸡豚舍里归时节，满满的都是故国情怀，烟火味道。汤邦彦走了不久，又传来恩人叶恒去世的消息，令辛弃疾伤感失落。这天他坐在雪楼之上，看窗外湖水潋滟，杨柳如盖，远处灵山寒翠，郁郁葱葱，想起山河大好，而自己只能蜗居一隅之地，误了青春，负了韶华，不仅又感叹起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时家人来报有客来访，辛弃疾以为是陈德明几位老友，正要请进，家人递过一张手书的大红名次，辛弃疾接过一看，却是新任知州郑汝协。对郑汝协，辛弃疾并不认识，二人也无交集。辛弃疾只知道此人字顺举，号东谷居士，曾任两浙转运判官、江西转运副使、大理寺少卿、礼部侍郎，颇有政声。此人比自己要大上十几岁，
有时心中。

0: 如此谦恭来访，辛弃疾暗自惊讶，连忙接人，互表倾慕，就攀谈起来。原来辛弃疾是坚定的主战派，为人耿直率直，做事果断坚毅，受人推崇，虽然被罢官，但俨然成为主战人士的精神领袖。郑汝协肃穆其名，因此一到新州任上就前来拜访，二人立场相同，性情相投，一见如故，遂结为至交。郑汝协也是非常有个性之人，性喜山水，他只身到信州为官，未带家眷，信州官衙在城内，他却将自己的住处安置在城南一座小山富家山的山顶，并为这座石头宅子取名折安，甘蔗味甜，正汝协取其美好之意。有了这座小石屋，他有事到府衙办公，无事就在折安修身养性。正汝协拜访不久，辛弃疾到折安回访，山路崎岖险要，都是羊肠小道，辛弃疾轻装简履，随手折一截树枝作为拐杖，丝毫没有感觉到道路的艰险。走至山腰，回头一看，来路曲曲弯弯，从山路蜿蜒而上，如蛇形出没。辛弃疾精神更足，随口吟道：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羊肠九折歧路，老我贯荆从。别以为我老了，这点山路怎能难得倒我？又转过一个山头，果然柳暗花明，别有人家。这里小桥流水，鸡鸣炊烟，生活祥和，岁月静好，犹如世外桃源。辛弃疾有感而发：竹树前夕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此乐竟谁觉，天外有明鸿。郑汝协就居住在这孤村峻岭之中。郑汝协把辛弃疾当作贵客，也当作知己，这里没有歌舞弦乐，却有腊肉米酒，二人饮酒观景，谈天说地，欣赏折安的书法藏品，不亦乐乎。辛弃疾走南闯北，交友广泛，朋友很多，他跟郑汝协素昧平生，却感到这位朋友大为不同。郑汝协爱作画藏画，辛弃疾把他比作东晋的杰出画家顾恺之。顾恺之小字虎头，有三绝之称，即画绝、文绝和痴绝。辛弃疾称赞郑汝协真有虎头风。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没有回头，只是走了很慢。人性本善，为什么饱受审判？没有你的街道，灯光真的很暗。就当你的离开是无限期冷战，我很烂，很烂。你热情似火，换来却是我的冷淡。我不敢面对过去，说真的，我不忍看。你遇到几年前的我，全对了，说我知道我们现在也许不同路。我爱你，爱的几乎接近。

记不起你面貌，最后一面我们还是没有见到。我还记得你给我的劝告，好多事要藏着，不敢拿去炫耀。直到你有新欢后，在那瞬间我的心被穿透。我们终将会成为过去，就像泰坦尼克撞了冰山后。我知道这段故事最后都会被遗忘的，所以我不相信你能够原谅我。习惯了孤独，习惯了冷漠，习惯了一个人在一旁被人晾着。沉默还是早就给忘了，我们的照片在抽屉里放着。其实我真的很想问你，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了？那就祝你我都好，要怪就怪时间不凑巧。我只希望你能够记得我，不要再被暧昧冲昏了头脑。呸，我还在原地踏步，妄想去找到和你的踪影。你说的对，总沉迷过去的人，又怎么会遇见前方的风景？

嘿嘿，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慢慢飘摇，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掸去一身尘灰，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不愿染世与非，魂了事与愿违，今日

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寂无边，得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每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

有几颗心，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而地吸引我轨迹。这十年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

虽然中国文化不会真正踏去，不会飞上山峰，不过他们心里想，只有女生不会随他乡。一股清香，一身神魂，一年来回，如一场不分尘。一场春江，一场秋烟，也不怕是非，不怕是谁在飞。

上春秋，上上年年浮华是非，待花半句十三岁，一回一壶清酒，一盏盏回忆来回风雨上回，一杯一盏盏年年了心扉，待回首先尝清酒，一杯一盏回忆上春秋年年了心扉，待回首先尝清酒，一杯。

我的心跳，就让它在页面，我还有平静的想要信念。我的一个，你是否藏在我的身边，却又能听我到底？在我不配上面，我在这颗粒等着痴心的抱怨。

走了好远好远，你知道的没有发现，一张床前才改变，看着我别人最爱你的笑脸，就好像依然没有改变，你我的彼此我都是今天，那些天我们就过得从前，也许属于你也开始了没，我翻过我的面，不让你看见，怎么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的今天就要再见面，我还有一个新的想要许愿。

心都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大红喜的谷盖一亩田野，让我们住下，听微风吟唱吧。

0: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你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艾特药养护机械药脉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气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泵油、清香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价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的天下。
2: 西莫耐药外患重重。
3: 金平说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选本的，一集都不落。把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平素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都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去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开始，小伙白雪峰往旁边一闪身，一颤杆又被胸膛花盖去，撒把青枪过来。白雪峰往上一上步，把枪头信枪短，啪一枪短，这枪短一颗白雪峰。白雪峰一打转盆闪身躲过，双耳鸣横风扫月，又一枪一雕，白雪峰飞身起来，啪枪奔单口，这叫撩阴枪。四声白雪峰到背后，啪枪短一敲，白雪峰往前抢前一步，把王师一枪，啪一枪，枪一架桥，啪一腿，这腿一踹，白雪峰闪身躲过，这条枪炸开了，吞吐撒放，忙翻身龙探爪。扎着围枪，涮着围棒，这条枪抖开了，真挺厉害。现在的白雪峰急了，白雪峰深深的明白，李四平，你神枪李四平这招数绝不是唬人的招数，你是学过的，你是见过的，你是经过的，你是练过的。那么就你的招数，现在你不是找我便宜吗？我打了3座阵，这些人纷纷躺在我的手下，还有伤在我的剑下，你现在找我的便宜，这都不用问。你看我体力透支，那我就不能怪你，把这口宝剑打开。大约打在80-90回合，李四平这条枪一扎雪峰，雪峰往旁边一闪身，啪把枪让过去，这手就掐住这枪了。前边是齿瓣的鸭子嘴，长的鸭子嘴，枪尖这有血挡留人节，后边是红缨，让过血挡留人节，把这枪杆抓住，这宝剑就往一处击了，撒手。

神枪李四平，这回变龟爪子李四平，俩手给棍去。这些人上撒腿就跑，个个在伤。白雪峰歇自己的功夫，气功歇了，擦满宝剑还家哥哥，快上车！叫哥哥上车，哥儿两个上车，车把式赶起这车。哎，这车跑的这叫怎么倒不好啊？什么动静都有，车呀整走了一天一夜没休息。第二天的白天，倒腾蒙天房，哥俩在那休息休息。他注意了，说心里话，白峰啊，白雪峰一个电本应要撒开双腿，说一天的叫三个人，两个房间，车把式一个房间，这哥俩找了个套房，一天的叫三个人，两个房间，车把式一个房间，这哥俩找了个套房，哥俩找个套房，进别进别，到晚上都停车了，车把式给打了水，两个人洗了脸，进门面，坐下吃吃饭，一天没吃饭，先喝喝茶，我先打打这火，茶喝完了，饭摊上来了。俩人吃什么？一边吃啊，这个万广财老爷一边说：“雪峰啊，好兄弟，我想交你这个朋友。你为哥哥付出很多，哥哥如果太客气了，好像是有点太虚太假。咱们是哥们儿，什么话也不提。今后咱助他，雪峰行吗？好朋友吗？既然是好朋友，咱们就什么也不提。这就吃喝完毕了，吃完了跑堂捡桌，桌捡下去了。你一会儿跑堂送茶，茶送上来，跑堂的朝老万头一乐，老爷，一看你这有钱人，后院了。”是宝驹号，不去玩两把吗？耍钱呢？啊，好，一会儿我去。说完跑堂就走了。万广财这人呢，他就有这点嗜好，什么嗜好？就好耍两把，到哪都耍两把。喝会儿茶呀，他就跟兄弟白雪峰说：“雪峰啊，大哥，咱俩在后头耍两把。”不，我没那个嗜好，我不喜欢耍钱。我这人，我父亲临死前告诉我，千万不能耍钱。这个荣誉，不说了，你们也玩两把吧。那好，我玩玩。一是不喜欢赚钱，雪峰心想我兜里这点钱不够输的吗？玩两玩两人，这老爷子就把包裹打开了，拿出一沓银票，那么这包裹呢没系也没背，这包就搁在这桌子上了。白雪峰也没看他拿啥，没必要看，是喝着茶，老头呢就稍稍沉稳了一下。怎么呢？这里头有不少钱，现在啊至少还得有4800两银子，那可叫钱呢，4800两，买复式楼能买4个，啊，买其他车能买10辆，要搁现在人民币。就这个价位，钱不着，钱一摞搁着。老头是有钱人，当时万广才想兄弟，我想教你，我考虑考虑。人说财宝不露白露白脸不来，只要是把钱亮出来，有些人就见钱起意。我跟你萍水相逢，大陆认识的，你如果看上我这个钱，你拿钱就走，我就当这些钱买个教训，交个朋友，认识个朋友。如果说兄弟今天这个钱你真不动，我的宝贝好兄弟，咱就是好哥们儿。今后就啥也会别说了，你是我亲兄弟一样，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哥们儿。他把这包虚掩着搁着，拿这银票就转身出去。兄弟，我去玩两把啊，你先休息着。他走了，雪峰这喝茶，哎呀，喝茶这喝挺好。唰，这清风吹来，把这包吹开了，露出一张银票，那也没注意，又喝茶。这银票风一吹呀，散了，不，那得摁着了，不摁着要丢一张怎么整？雪峰，你给打开了。哟，白雪峰家里都这么多钱，我的妈！

上顿。你再没钱，你跟着丢怎么办？拿到什么了？不，你认识我吗？我们就是刚刚认识。我要还你钱，你麻烦你来找我去。这也就是我白雪峰啊，坏主意走这么多。小伙子可吓坏了，把这钱呢刷刷刷就包好了，抱到掌中了。哎呦我的妈呀！他不光是害怕，他怕贼来。贼来了，我事有五主，我能顾住这些钱吗？一旦听贼来了，把这些钱抢走了，老哥哥，我被你怎么招待？我怎么说呀？是贼把钱抢走了，是我白雪峰把这个钱转移了。你说你对我也太信任了，大胆的信任，你把这个钱搁这儿，这是对我一次考验呢、啊，也没资格考验呢。哎，你这人可太怪，可太绝了，你怎么这样啊？江海路，他是想，他是着急，天这时候就亮了，天亮了就看到他把老财气外边回来，拿一沓子银票包一堆银子，行了，兄弟，兄弟，夸，这银子就放桌上，也有个千把百两，这银票也一大堆放这儿，兄弟，你给哥哥我带来了好运，你呀、啊、是我的幸运男孩，你给哥哥我。带来了运气，瞧瞧，昨天是逢赌必赢，压大小赢大小。哎，我是压骰子赢骰子，推牌九赢牌九，百家乐赢百家乐。我只要是放上一压，那就是个赢。压什么赢什么，好兄弟，我现在发了，昨天晚上发大财了，刚好钱了，兄弟，这钱你的，没有你没这运气，你拿着花。雪峰把这个钱放着，抱一包，大哥，这是你的包啊，是我的包，这里头有不少钱，我知道，有钱，有钱我放着怕什么？你是我兄弟，你还能拿走吗？

发大财，你当好钱了，兄弟，这钱你的，没有你没那运气，你拿着花。雪峰把这个钱放那儿，抱那包，大哥，这是你的包啊，是我的包，这里头有不少钱，我知道，有钱就嫌我放这怕什么？你是我兄弟，你还能拿走吗？

特别是画的，陈彪后边那赌房子能有好人吗？叔叔叔急眼了，然后把这手指头拿出来，咔就剁急了，哎，压手指头，人家手指头能压？这事儿，让徐志过来，跟人家好，压手指头，哎，咔，你那手指头剁了，挨着去，你明着拿去，我一会儿拿回来。但是肯定能得一大笔钱呢，这就是国军版。那坏人这个压眼睛，扑你的眼睛，勾出去搁这儿，糊糊，压命你就赔命。你也是有事儿的，你上没事的，吃喝耍闹作，月间拿钱你得往回拿呀。这你人是干这个，不管处有处，这里就下一个逼出来的，有什么案子，做什么大事。所以白雪峰明白这一点，白雪峰这才看看，诸位，可能我哥有得罪的地方，他不是江湖工人，也许昨天晚上他在拦把的时候。拦把就是赌博的时候，拦把的时候伤了各位，能不能看兄弟的薄命，抬抬手，让我哥哥过去，咱们大家都是习武者，这毕竟是我的哥哥。那么如果不是我哥哥，我绝不管这个闲事，是我哥哥，我劝大家给我个面子，我们交好朋友，咱们人不亲一亲，一不亲刀半剑半还亲，今后我们互相见面就是朋友，一旦间有事，我百合教一定帮忙，一旦间有事找到兄弟我白雪峰，我当鼎力相助，能给我这个面子吗？

我哥哥家有的是钱，那你把这个钱拿走，难不成我怕你们几个？啊！再说了，我既然回来了，这个钱你照拿不误，我还回来干嘛呀？我不回来不就完了吗？把这钱直接就给你们就完了，我面子上还好看。你这是不给我面子。人嘴两层皮，这是怎么说怎么有理。雪峰就有点酸了。侯大哥，侯勇啊，哎，兄弟，此言差矣吧。赌房讲输讲赢啊，赢到手的这是我哥哥的钱呢，你就不应该再拿回去。如果是这样传出去，你们这赌房还能干吗？再说了，别人有钱你们就眼红吗？我哥哥包里这么多钱你们都要要，全拿过去，嘿嘿，还说这是给我白雪峰的面子，你这面子好大呀。好像是我白雪峰不来也就不过如此呗。再大致你们能大致到哪儿去？能大致到什么地方啊？

0: 空。
1: 炎热夏天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前提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S228线原柏林路，G233至 S102路段；海带路，S102至 S228路段；仰天山路，S102至桃源府路段；武森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G309、G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4: 长江黄河的路涛翻涌，热血滚烫，
5: 到一进行曲的歌声勇壮的在上海的街区中歌唱起来。
6: 当时日军是利用了咱们的交通线，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制定了囚笼政策，把咱们各个根据地封锁起来，并不断的派兵进行扫荡。
7: 目前日军针对我们的游击战制定了囚笼政策，看来他们是想织成一张大网彻底困住我们。
8: 囚笼的囚字怎么写？
9: 有谁进过囚笼什么样？
10: 日本人要困死我们，我们就要拆掉他就牢了。

0: 改写这个球子。
1: 为了打破这条东起河北邓定，西至山西太原，横贯整个太行山的日军封锁线，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索权彻夜不眠，反复研究。
2: 当时呀，咱们八路军在讨论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应该把横在晋察冀和晋冀豫这两地之间的正太路搞掉，因为这条路上有日军在我们华北地区重要的燃料基地阳泉、景星煤矿，如果要是切断它呢，就像打蛇打到了七寸，既可中断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又有利于我们两个战略区军事经济的沟通。于是呢，在各方的商讨权衡下，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的7月22日正式发布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趁着青纱帐和雨季大举破击正太路。
1: 随即，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以10万火急之绝密件抄送中央。8月8日，关于破击正太路的战役部署发布，完善战役具体部署。8月20日，随着红色信号弹从八路军总部腾空而起，战斗正式打响。
2: 此次战役啊，计划8月20日晚上正式行动。8月20日当天呢，八路军总部当时在砖壁村，砖壁村的上空乌云密布，天气也异常的闷热，午后呢又下起了雨，总部作战时的气氛非常的紧张，所有的无线电台、有线电话都在忙碌着。随着一声令下，一颗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战争在晋冀鲁豫四省同时开始。
1: 割电线、炸桥梁、掀铁路，参战部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先后有105个团即20万人出现在总计长达5600余里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上，向日军发起破袭战。
2: 当时呀，八路军总部，也就是百团大战的指挥部，在继续攻占日军据点中呢，他们还提出要不留一根铁轨、一根枕木、一个车站、一个碉堡、一座水塔、一座桥梁、一孔隧道、一根电线杆，破一里铁路就等于消灭一连敌人的口号。129师左翼破击队指挥员周希汉，他当时在回忆的时候说，那时的铁路线上白天呢烟雾弥漫，晚上火焰飞腾，从远处望去简直就像一条飞舞的火龙。仅仅一周的时间，正太路就全线瘫痪了。
1: 这场被称为百团大战的战役，不仅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岁月里提振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2: 据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中记载着，此次战役总共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俘虏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474公里。百团大战呢，是我党我军当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独立发动的，规模最大、参战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进攻性的战役。
1: 至此，发动此次伟大战役的指挥部武乡县盘龙镇砖壁村八路军总部也名垂千古。家家住过八路军，户户出过子弟兵，这是砖壁村墙上写着的标语，也是武乡县人民的真实写照。抗战时期，武乡县只有14万人口，就有9万多人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组织，1.4万多人参军参战。讲解员肖艳婷的爷爷肖江河就是其中一员。
2: 朱德总司令当时就说了嘛，咱们现在就是全民抗战嘛，儿童妇女也是抗战的一部分力量，所以要组建儿童团。然后那时候我爷就选上了这个团长，然后当时带着他们20多个团员吧，每天在这个村子的各大路口站岗放哨。离休之后呢，他家就在这个村子嘛，然后经常会出来溜达，来到总部附近，就是给游客义务的讲解八路军的这段故事，讲他的一些亲身经历。
1: 如今33岁的肖建廷带着6岁的儿子一起从爷爷手里接过这根红色接力棒，继续奔跑在这片祖辈曾奋斗过的热土上。

0: 别的影响下嘛，我和我的爱人现在都在这儿从事这个调解员的工作，可以说就是我们用实际行动接过了爷爷的期望和重托，都来传承老一辈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然后包括我儿子的话，他现在刚一年级嘛，他放假呀、啊、或者只要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带他过来，让他做这个小小八路讲解员。
1: 现在八路军总部专闭休止，已经成为了全国重要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教育基地，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从全国各地赶来。
2: 黄队副马队长，
1: 嘹亮的嗓门，矫正步伐，壮朗的笑声，迎面走来的是个平均年龄

0: 它就像感冒一样，80%的女性一生中有可能至少会感染一次 HPV， 但90%的 HPV 感染在2年内就有可能会自然消退，仅仅有1%的患者会 HPV 感染持续存在，进而发展为宫颈病变甚至宫颈癌。HPV 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99%的宫颈癌都是由 HPV 感染造成的。
1: HPV 的分型有哪些？
0: 目前已确定的 HPV 型别有200多种。我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建议，将 HPV 的有无致癌性分为了高危型和低危型。其中 HPV 的18、16、31、33、35、51、52、58、66等等定义为了高危型。将 HPV 的11、6、40、42、54、61、70等等的定为了 HPV 的低危型。其中以 HPV 16、18型诱发癌变的风险率是最高的。
1: 感染 HPV 的临床症状以及诱发的疾病。
0: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低危型的 HPV 感染可以导致生殖器疣、复发性的呼吸道乳头瘤等良性病变。高危型的 HPV 病毒有可能会引起宫颈病变，甚至宫颈癌变、阴道癌、阴茎癌、肛门癌、直肠癌、口腔癌等等。当然，在所有的疾病中， HPV 最广为人知的危害还是导致宫颈癌。所以，高危型的 HPV 感染应该引起我们的严密关注。
1: HPV 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0: HPV 主要是通过性传播，比如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浴盆，或者是马桶的坐便器等，都有可能会

0: 严密关注。
1: HPV 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0: HPV 主要是通过性传播，比如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浴盆，或者是马桶的坐便器等，都有可能会间接感染。再有就是婴儿也有可能。

0: 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师爷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一大不练功，我和邻居考取得很厉害，对吧？考进我们公司。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工业一队职工程晨，假期间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向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工业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5: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一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6: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青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功率，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东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9: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她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
8: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0: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补发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8: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

0: 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电力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呢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项目的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2: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4: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这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3: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蓝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障班长倪成芳说：“
5: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6: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现在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0: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
11: 很刺激，很好玩。
9: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2: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伊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半城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4: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5: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

0: 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优惠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回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2: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与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地区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搞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2: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兴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新基地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8: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穆菲，成功夺冠。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0: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

0: 我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3: 当天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贪杯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第10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对于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回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拜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4: 巴西央行

0: 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拜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陈浩龙、葛少奇，主播于新点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官方网，更多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东客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个好播，耳目一新，老师有字。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很多人都是念着知识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

0: 建三台高喷嘴水煤箱加压气化炉及配套设施，能源和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公司工程建设部副经理陈元：
1: 这个项目国家煤炭契合高效利用要求，对碳中和率高、边缘稳定等行业，于现有用量表，单炉产气量约5%，部分能耗长约5%。

0: 运动英语等课次活动，让孩子们玩乐中开拓视野，强健体魄。儿童迷你蹦极、超长彩虹滑等各类设施也可满足不同年龄儿童的游乐需求。景区亲子乐园负责人蒋学军：
1: 无论是运动英语课堂还是泡泡鱼、NEC 的学游，都安排了专业的陪护和指导，既能帮助孩子们素质扩展，又能满足家长对放假的现实需求。
0: 眼下和自中国

0: 编辑郝飞鸿，编北胡蒙，技术李伟森。接。
1: 妈妈，我很冷的，超不冷风。
2: 选择堵墙中空灯泡屋顶。
3: 但是热死了，还空调呢，这个。
2: 选择路上中空灯泡屋顶。告别冬假，记得堵墙的防护锅。如果用功设计好了，将保温更加得意，自己的温度是尽量从欧洲西安环保专家守护店的温度与您定。秦州堵墙钢化中空玻璃地址：图书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二车间铺机械正大用，竞选翼龙润滑油、细机油、产地油、工程机械用油，洗手点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东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至24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责任。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4: 听说听说新闻是新鲜台内容频道。国之企业进发市场机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提速，用实打实际为冰雪社会欧战发展注入新动力。五一假期，乡村旅游、生态游成为市民游客的首选。大家在青山绿水间放松身心，在农家烟火里治愈时光，共赴田园山水之约。孟菲镇九零后返乡创业青年，青州市国风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一泽，让人山楂实现深耕产业，让小山楂切出了乡村振兴的硕果。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之企业紧抓市场机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提速，用实干实际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在山东普鼎斗轮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设备一台即将发往海外的斗轮机械出厂协调室。这段时间，公司官网平台老板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乐视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0: 区看到名义非常漂亮，这东西非常新鲜，也是值得别人回味的。
1: 新闻森林围堵，方舟社完善露营休闲区，同时景区绿化停车、减票、攀岩、高栏服务、攀援自岗自主，努力营造安全舒适、文明有序的游玩场景。
2: 为丰富游客体验，景区重点打造了骑马露营地，内外布置帐篷，搭配它团建活动确实实施，受到年轻游客和亲子搭乘的欢迎，有带领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
3: 去到那个地方，然后上方是就是很适合露营休闲。
2: 理想体北翠崖日落景区也迎来大量游客，游客在三湖区漫步打卡，尽享山水自然一区。
1: 这里有山有水有花，非常的美。
2: 北翠崖游客景区被称为北方小有台，山清水秀，石奇精美，一派原生态风光。为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景区整合资源优势，进行升级打造旅游一带，新增了亲子小蹦极、花样跳跃等趣味游玩项目，大幅提升景区吸引力，满足游客的出游需求。
4: 据说北翠崖网红打卡新景区，爱山玩玩。陕西不少车友喜讯博物园了，如同风景、天地之美、山势多，同时还新增了网友写的视频项目，让游客进行陕西自然游。
2: 青酒为实干形象，温顺九零后返乡创业青年，就是光石电器公司总经理吴立泽，站在山下故乡，深耕产业，用科技创新打破本土产业格局，以责任担当带领乡亲村支付，让小山楂结出相对韧性的硕果。汪村镇500多年山楂种植历史，是全国闻名的山楂之乡。山楂加工产业是当地富民丰盛的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受传统加工模式制约，当地山楂食品品类单一，工业化，产品附加值偏低。2021年，在经历了丰富行业经验的王立泽选择返乡创业，结果盘活本土山楂产业的经营。
5: 我是从中国王明，看福建省有这个山楂资源，却以低端加工产业形势不前。我心里有个想法，一定要改变传统加工模式，年轻人有新思路、新视野，认可现在市场需求，所以我选择返乡，不能靠创新技术，坚持理念，改造传统产业。
2: 改变从打造到64岁开始，一帮富北山楂业务，王立泽聚焦山楂制品的迭代升级与创新研发，中间前江南大学、山东果树研究所等多个院所，搭建起校企合作平台，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把前沿科技成果引到了生产一线。相继推出包浆山楂、酵素山楂、酸奶山楂球、益生元山楂等多款爆款产品。在此基础上，王立泽还对国风山楂进行了升级规范的引导策划和市场定位，将单一的传统山楂产品升级为八大系列120多品种的多元化产品体系，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健康化、多元化、年轻化的消费需求。
5: 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校企合作，把食品专业的科研成果落到生产线里，让我们针对低糖、低脂、年轻化口感的做改良。我们从严格把控原料，改良山楂品种，优化加工工艺，不添加多余添加剂，既保证山楂本身的营养和风味，又实现现在的饮食习惯。
2: 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科研品质把控，国风食品的市场竞争力稳步攀升。目前，国风食品拥有单品150余个，公司山楂制品也成功入驻全国各大制品商超及连锁硬食品牌，畅销全国多个省市。在强烈的是，王立泽深刻往本土企业和市民的社会责任，坚持优先新农业经营，就地上岗，为群众提供稳定税每个增收渠道。同时，公司还探索新公司扎克洛舍两栖地将工厂成功引导农产模式，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助力当地产业发展。
5: 我们建厂扩产，更新设备，优先利用中间配米，就是想要打造一个背景离乡外务工，在乡里做农民的工作，稳定收入。同时，我们还加速鼓励农会山楂鲜果

0: 就是平台上滞销，销路找到问题，让我们火攻创新，专门安心。
1: 力求提升站长区域公共品牌优势，为则将加速布局线上电商赛道，组建企业直播运营团队，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网络，持续拓宽品牌服务范围，不断完善站长全品类布局。
0: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升级各种生产线，扩展线上市场，继续踏上京东、山寨特色品牌，延伸上海有品牌链，带动更多内城品牌创业，以青春之力助力家乡产业提质升级，乡村全面并行。
1: 二零二六京市圣水女美食节按期年糕吃喝节正式开幕，此次跨省结合圣水女食节烟火气与市场并存，通过节目的面包吃喝节活动，更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游玩，全面释放消费活
2: 力。
3: 还是现在有啊，这些要的多啊，这都是为了就是说咱俩的随时来上上。

0: 马德进入去，唯有猿猴猴追来。我自愿里分担好书，上爬正马，愿马达翻开书页，进而遇见新世界，愿阅读成为习惯，让正马始终远光。
1: 大家好，我是山中学三年级四班的魏松。俗话说，困难是阳光，你弱他就强。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人会选择退缩，有人只能勇敢面对。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教会我们勇敢面对困难的好书，它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鲁滨逊，他特别喜欢冒险，独自出海时遇到了可怕风暴，流落到一座荒岛上，岛上没有房子，没有食物，还充满了危险。但鲁滨逊一点都害怕，也没绝望，他自己动手搭建木屋，种植粮食，弃养深洋，靠着勇敢和智慧，在荒岛上生活了20多年，最后终于成功回到家乡。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感悟。以前我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心里一跑不着急，极目无作如烦躁，只差为目的一次。可鲁滨逊在那么艰苦孤独的馆子里都能坚持下去，不抱怨不退缩，这让我特别佩服。他让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不能胆小害怕，要多动脑筋，勇敢面对，直到不放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七行变，君子以自强不息。鲁滨逊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独立、永不言弃的人。这本书不仅故事精彩，还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力量。希望大家都能读这本精彩的书。我是郑州中学三年级四班的穆逸璇。古人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书就像一盏小灯，照亮我们的童年；书也像一位好朋友，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温暖和童趣的好书，它就是《小巴掌童话》。这本书里有好多好多又搞笑又可爱的童话故事，每一个都像甜甜的糖果，让暖心又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温柔。书里讲了小熊、小兔互相帮助，小松鼠用心照顾受伤的小鸟，还有温柔的月亮婆婆给小动物们讲故事。这些故事不长，读起来特别轻松。书里的小动物温柔又可爱，文字也慢慢落落的，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身边也围绕着许多温柔的小伙伴。我读完《小巴掌童话》，就觉得要做一个温柔、善良、有分享的小朋友，要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个人，爱护小动物，保护身边的小生命，珍惜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些小小的童话教给了我大大的道理，让我变得更懂事、更温暖。正如书中所说，生活处处有美好，童心永远是宝藏。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小六一读，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些美好的童话里，收获温暖和快乐，让温暖和美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
0: 望夜祝愿，月念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打泥巴。当戏子不开一幕天也让我们种下，因为阴阳吧，愿望不放心啊。亲爱的，人间浪漫多像一朵花，想要开鲜花，都要学会欣赏。你看冬日有人愁，多深爱又洒出朝霞，是共生的智慧，让自身不假。